0: 你哪来这么些钱？你盖这么好的房啊？啊？你问哥哥这话呢？哪来的钱？我哪有钱呢？那哪来的钱呢？兄弟，你不是跟我说胡话呢吗？你不是到北口去做大买卖，说你挣大钱了？啊？我到北口了，我去做大买卖了，我挣大钱了，我才这个，秦琼心里明白。我哪上过北口啊，我就到北平发配呀，你们不知道啊，这是啊。而且后来因祸得福，那谁给你送回来的钱呢？那不是你让单雄信周转过来的吗？你知道多少啊？送回来多少钱？整整50000两雪花白银呢。 啊， 啊秦琼一听50000两，我的娘啊，那胡三搁旁边听着都直咧嘴。这有钱了，有钱是不是就能买鬼推磨呀？没过多长时间，这单雄信又派来人，不少啊，那都什么人呢？有木匠，有瓦匠，有石匠，还有设计，还有众多的工匠等等等等等。这就看好了良辰吉日，开始破土。原先那小房扒了，这就给建成了现在这个样。哦，兄弟，就到如今那钱还没花了，还有那些钱呢。现在咱们家呀，也就算是在济南府历城县呢，哎，首屈一指了。秦琼啊，可不像当初咱们家。哎呀，哥哥，当初好苦啊，还别说了。说这怎么回事？秦母宁氏领着秦安、秦琼投奔历城县的回娘家，贫在街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话最现实了。原先一老秦家在南陈后主那儿，白马红缨彩色心，堆金积玉，官封显位，那是多老远的，那叔辈又叔辈，出五福的那还问过对狗呢，咱们是家里，咱们是亲戚，你真敢一落配了，落配凤凰都不入那眉毛的温鸡。人没钱了回娘家，谁不行？那公那日子多苦啊，那多难呢、啊、现在鸟枪换炮了，立刻这小日子腾就起来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起、啊、兄弟，你这是，嗨，有话咱们到家里再说吧，真是咱们家兄弟，嗨，真是咱们家。这秦安把两扇门都推开了，众位往里请，往里请，往里请，众位往里请，往里请。这秦安那也是四书五经上孔孟叔周公里，人家秦母宁氏啊，教秦琼也在教秦安呐、啊。哀金者是金，哀玉者是玉啊，这是没说的，这话一点错都没有啊。见着人先笑后说话，不笑不说话，恭而敬之，是礼而宾之。这些人一看，这老哥哥待人真好，平和真好。哎呀，你这才尝到了泰山一个小角角啊，你了解这家人吗？广交天下之友啊。秦琼在前，秦安领着，后边打边的和这个所有的人进院了。进院胡三就说呀，表少爷怎么着，我总感觉这有点事儿。胡三你说什么事儿？咱们是不是错怪人家了？错怪谁了？咱们是不是错怪那单雄信了？我现在倒明白了，咱们在二仙庄人家不让你进院，把你轰出来，这是为啥呀？不是人家心黑手狠呐、啊，是人家全部都是为了表少爷你好啊，让你把这些金银都拿家来过日子。二爷秦琼说啊，胡三呐、啊，你算说对了，咱们以后慢慢的唠吧。这才秦琼说，老哥哥，你看着了吗？这12个打边的和这个头胡三，你知道他们是哪来的吗？那我哪知道，他们是北平的啊，北平的。那北平的干嘛 护送着你上这儿来，有所不知啊，我在山西摊了人命案呐，我被发配到北平啊，你可知道？这我那，你不上北口做买卖去了吗？这就是秦琼搁山西一走的时候，告诉单雄信，你可千万不能说实话，要说实话要了我娘的命啊，那还了得吗？那得把老太太想也想死，哭也得把眼睛哭瞎，不敢说实话。哦，秦琼说："老哥哥，我发配到北平，你猜怎么着？"秦安说："兄弟，你快讲。我二堂上骨表认亲了，你和谁骨表认亲？"这才怎么一说。那秦安一听，哎呀，因祸得福啊！这不是逢凶化了吉了吗？遇着难成祥了吗？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哥哥，有话慢慢说吧。这12匹骡子，驮着这垛子，我估计没说错的话，这条筐里装的都是山西潞州绸、上海西洋绸，这是布匹，颜色各异，种类很多。这大条筐可能是得有6、7匹，全是这个。另外还有冬天的狐毫貂裘。啥叫狐毫貂裘啊？狐狸皮、猴子皮、貂，咱们现在的貂，穿貂，哎，就这个。秦安一听，秦安明白呀。秦安原先那也不是一普通老百姓，那是南陈国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辅路大将秦一、秦子厚，第一个门人弟子徒弟，主多大，奴多大，还认为干儿子名灵义子。一听说这里这些东西，莫非说那6、7个骡子驮的垛子里边都是干货吧？哥哥，你说对了，清一色的黄的金、白的银、明的珠、亮的宝，翡翠、玛瑙、猫眼、鸡血石，什么都有，要什么有什么。哥哥，好，那咱们这个有这个库房吧？有啊，咱们这不像原先了。二弟呀，前面这一趟房，除了待客厅，哎，就书房，这回设计的那可是个漂亮啊，寝室、堂楼，往后还有花园呢。哎呀，秦琼一听，哎呀，这可真是鸟枪换炮了。你赶快把这些东西都运到仓库。老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身后这罗士信，秦安一看这罗士信，就这个，这身高大约着接近1丈2，那抬头瞅，哎呀哈，肩宽背厚，腚大腰圆，这可撑得起大肚囊、舔胸膛、大哈喇巴、大脚丫，这俩大手就像两个小簸箕，像我出气都是敷实，肉岗的眉目，铜铃眼，肉行行的大鼻子，有点四字海口。哎呀，老哥哥，你是行内，你是练家子，这大个子能力分双牛啊，力大无边呐、啊！老哥哥，这个人将来要有人好好调教调教，天下无敌呀、啊！秦安听秦琼这么一说，那秦琼那功夫谁教的？秦安教的。人本钱强，力气大，这就占了一大半的事儿。秦安说："就在咱们家了，对，就在咱们家了。有些话一会儿再说。世信呐，这就是我的大哥，
1: 那也是我大哥呗。
0: 对，赶快给哥哥磕头。"罗世信跪倒磕头。另外，招呼胡三，这是打边的头。一会儿啊，你就把这12个打边的安排到一处。给他们弄点泡脚水、洗脸水、漱口水，让他们沐浴更衣，一路上风尘仆仆，涉水登山，劳乏呀。我明白，我明白，你就赶紧吧。二弟，干啥呀？你走后，老娘先日日 里倚门而望，盼儿而不归，盼子子都不回呀，只盼得二目昏花，肝肠痛断。老太太想你啊，眼泪可能都流干了，再不去是不是咱们当晚人的造孽缺德呀。秦琼说是，好，秦安这才命他手下人把这些东西都入库了，一宗宗一样样，把这些手下人全部的都安排好了，抽身领着秦琼、罗石信三个人往前走。秦琼说，老哥哥，这回你得给我带路啊，这个家我找不着了，哪儿搁哪儿，哪儿是哪儿，哈哈哈。兄弟，你说的不错，人家不说鸟枪换炮吗？咱们家现在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拐弯抹角穿过了两趟房，往右一转，这才进了这个堂楼。秦安在前，秦琼在后，后跟金石梦奔罗石信，进了秦母宁氏的堂楼。这老太太在土榻上坐着，闭着昏花眼，那嘴呀时不时的还咧一下子，还动了一下子。他这干啥？他在思念他的儿子太平郎。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你保证吃饱，保证喝得，每一天有他，大伙都是其乐融融。为啥？你跟他俩唠嗑，三唠两唠就唠出来乐子，唠出来笑话。你说这个笑语欢声，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啊。闲话少叙，秦琼一看呢，面对着自己的夫人，娘啊，您先休息了，孩儿啊，你去吧。这老太太明白事理啊，叔宝啊，你去吧。那娘咱们回见，明天再说。好，这才是秦琼回首吩咐秦安，老哥哥，从今往后你得操点心呐。秦安说，你放心吧。那好，首先你让罗石信沐浴更衣，领着他找个糗三的，啥叫糗三的？理发师。你说这一脑袋头发强毛强齿的，沐浴更衣呢，让他泡个澡，把浑身这些臭污泥这酸鸡流红这个味儿，谁受得了？完了之后到历城县的高级裁缝量体裁衣，给他多做几套衣服，咱们家的布匹有的是，潞州绸、上海西洋绸。打这往后，连秦安再加罗石信，那都是穿绸裹缎啊。那年头有几个穿绸裹缎的？有几个穿潞州绸的？山西潞州产的绸子在大隋九省那是高高在上啊，你以为啥呀？那是啊。罗石信就跟着秦安，秦琼告诉秦安，哥哥，土塔不够长，重新给他改过，要睡床，床不够长，加重给他改过。秦安说，是了，我就照着他的身体来。哎，行行行行行，就这么的，秦安去安排罗石信。这秦琼就回到自己的下厨寝室， 一进屋，那小两口能不唠嗑吗？

们想想，这一别开就是三年呢。有道是雕梁上的燕子，日日成对；湖里的鸳鸯，夜夜成双。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原先人家就如胶似漆呀。那两口子感情特别好，这一回来了，谁还不知道有那么句话呀？叫久别的夫妻胜似新婚呐，都能理解这些人之常情。先言少叙，这一家人从今天起，那个十二分的高兴，老太太也乐了，眼睛也不花了，这叫天伦之乐，这一家大团圆呐。老秦家，三年了，第二天把这些个打边的，再加上胡三儿，每人赏纹银100两啊，当然了，这个头得多拿点，把他们打发走了。这一回秦琼哪都不去，就在家里头陪着娘亲，陪着夫人，陪着老哥哥秦安呢，那是其乐融融。这个家庭有罗时信再来了，一天比一天换的熟。你看这玩意儿，头发给他理了理，给他洗干净了，这罗时信也觉着轻松，穿上点好衣服才感觉着新鲜。哎，没啥事他就找老太太，你年不得雨不得的，没头没脑的，老太太也愿意听他说，因为他说这个话跟别人的话他不一样，不像有些人说话还得加点小心。这罗时信那是直来直去，有的时候啊，他说那个语言让人都捧腹大笑，你看这个家庭里边得有多高兴啊。就这样，老秦家过着享受天伦之乐，一天两天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就快到一个月，秦琼回来啊。你看这人活着，有的时候咱们真得说这么一句话，说啥呢？人生苦短呐，要珍惜好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要珍惜。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去了再也回不来呀。这一家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这一天早上刚用完早餐，都来到待客厅，大家伙团聚一场，搁这说说笑笑。外边有人来报，报报。哦，秦安说什么事儿啊？哎呀，外边来了四个人。来四个人你有什么惊慌的？不是，都是跨马服，带着绿裤子腰刀，带着大尾巴官帽，身上有旗牌号卡，看那样都是当兵的，而且还是当官的。那他什么事啊？要求见。马踏黄河两岸，检打山东六府，报号神拳太保，双减大将，咱们的主人秦琼要见他。好，秦琼一听要见我，不也这是谁呢？还穿着官服，旗牌号卡，跨马服，绿裤子腰刀，戴着大尾巴官帽，这是哪儿？莫非是山东省节度使？秦琼说对没有？说对了。是不是节度使的？是。秦琼一想，这是什么事儿呢？高鑫琢磨着，使一个眼色，那意思，夫人贾秀英啊，你赶紧回咱们的寝室，娘啊，您回您的堂楼，丫鬟婆子搀扶着老院君秦母宁氏回到堂楼。秦琼就站这儿琢磨，这是谁呢？节度使是谁呢？干啥呢？为什么找我？我回来一个来月了，莫非说偶然间他就想到了谁？他就想到了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堡二贤庄总瓢把子山通山雄信呢，直接想到他。说他为啥想到他呢？是不是他这些个三川六岛九沟十八代的黑道人，是搁哪儿抢了东西犯事了，还是杀人了，还是越货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搞不清楚啊。秦琼秦叔宝又一想，大丈夫生在三光以下，爱谁谁，兵来将挡，
水来土屯，有何惧哉？我今天泰山崩于前，我也不能慌。我要静，我要稳，我要以静制动。好，这才正正壮貌，提提靴子，杀杀扎来，来，前边给我带路。这个家人出去了，秦安跟在后，秦晴在第三位，

0: 个干净。秦琼一看这几个人，那真是面容严肃，齐刷刷的就走进来了。见着秦琼搁这站着，这几个人眼望着秦
1: 天多吉55步，每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18度，当前温度是3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7度，最高温度16度，当前温度是10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7度，最高温度16度，当前温度是10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金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9日，中国海警朱家军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军舰艇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为了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9月19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展望。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阶段的最新资讯。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这边是纽江，所以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经纬930经纬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经纬，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经纬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经纬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经纬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

不要着急，现生活问答案，有时候走着走着花便开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中国女足吴云亚运会决赛，当地时间9月29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半决赛在靖港县小栗山综合运动公园体育场举行。中国女足与朝鲜女足在雨中激战90分钟，最终以0-2不敌对手，无缘决赛。朝鲜队在本届亚运会前四场比赛中攻入24球，仅失2球，展现出强劲实力。相比之下，中国队的晋级之路略显坎坷。小组赛与乌兹别克斯坦队1-1战平，四分之一决赛与越南队战至加时赛才靠王霜的进球惊险晋级。中朝两队今年曾在亚洲杯小组赛中相遇，当时中国队以2-1取胜。本届亚运会另外一场女足半决赛将于当地时间29日晚在日本队和韩国队之间展开。胜不骄，败不馁，中国女足继续加油。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云南省曲靖市下乡村一名群众途经辖区水库的时候呢，发现周边荒地当中生长着一批外形特殊的绿色蜘蛛，怀疑蜘蛛呢为毒性原植物大麻，随即向下乡派出所报警。接警后，县派出所民警辅警携带工具赶赴现场，经专业辨认确认，现场生长的蜘蛛正是国家严令禁止的毒品原蜘蛛大麻，共计23株。随即，民辅警对该区域的野生大麻进行全部铲除，并集中无害化销毁，同时对周边区域开展2次拉网式排查，确保不留遗漏。法律红线，请务必记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1条：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一、种植罂粟500株以上不满3000株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大的；二、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的；三、抗拒铲除的。非法种植罂粟3000株以上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可以免。

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3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一、非法种植因素不满500株或者其他少量毒品原植物的；二、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少量未经灭活的因素等毒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的；三、非法运输、买卖、储存、使用少量罂粟壳的；有情况第一项行为在成熟前自行铲除的，不予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59条，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二、非法持有毒品的；三、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四、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未经灭活的毒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的；五、非法传授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或者抑制毒化学品制造方法的；六、强迫、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七、向他人提供毒品的。禁毒提示：发现疑似大麻，正确做法是：一、不要触碰，不要采摘，不要自行铲除，避免接触植株；二、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拍照留存植株所处位置；三、立刻拨打110报警相关机关，说明详细地点，将由专业人员到场处置。禁毒铲毒，人人有责。广大群众如果发现非法种植野生毒品原植物线索，请积极举报。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30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报时，广告很短，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文化执法巡查，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雄安新区长期保护理保险将于10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雄安新区将全面迎来六险二金的多层次保障时代。当地时间29日，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当地时间29日，俄罗斯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坠毁，致6人死亡。据美国海军28日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强硬。他们表示愿意向伊朗做出一些让步，可能豁免部分制裁，但前提是伊朗愿意限制其核野心。一位伊朗外交消息人士则表示，谈判进展根本不顺利，而且很难搞清楚特朗普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他想要什么样的结果，这让谈判变得困难重重。
1: 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也都透露出为继续军事对抗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时，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同时，伊朗已准备好开展真正的外交。伊朗军方人士也表示，伊朗军队在应对任何威胁方面保持着高度战备状态。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2: 值得注意的是，在接触对话的同时，美伊双方各自否认了媒体有关双方有意妥协的报道。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国和伊朗这一次有希望谈拢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伊双方各自否认媒体有关有意妥协的报道，实际上呢是在谈判之前进行一种姿态管理。那么公开否认是为了私下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特朗普呢在9月28号明确否认愿意以解除制裁来换取伊朗的核让步，这与他在联大期间释放出的愿意谈判的信号呢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表面矛盾。但实质上，这其实也是谈判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呢，通过明确的拒绝伊朗所谓七日方案来向美国国内展示自身的强硬；另外一方面呢，又通过间接渠道保持接触，也为后续的谈判争取筹码。伊朗方面其实同样也是如此。那么匿名官员通过媒体表态，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指责美国在转移注意力，这些都是在对伊朗国内的强硬保守派来进行一个交代，同时呢，也是向美方来传递不会轻易让步的这样一个信号。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双方目前都在否认妥协，但是也都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特朗普呢是承认双方交换了信息，而伊朗外长则表示等待正式的回应。这些都说明实际的谈判空间呢并没有完全消失。当前的关键其实还并不在于双方公开说了什么，而是在于在间接渠道究竟传递了什么，因为这才是推动谈判进展的重要指标。
4: 那么当前及后续的美伊对话可能会谈到哪些议题？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3: 美伊谈判呢，主要可能会围绕三个核心议题来展开。首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那么这是伊朗的核心诉求。德黑兰呢，是希望以重开海峡来换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解封以及资产解冻。那么伊朗认为这是一个等价交换，但美国坚持要求把核问题计算在内。第二呢，就是关于核问题本身，这是美方的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呢，坚持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伊朗的匿名官员公开表示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那么说明双方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第三呢，就是有关制裁与资产解冻的问题，这是伊朗的根本利益所在。那作为结束冲突的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所谓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呢能够出手石油。目前卡塔尔作为调解方需要找到一个美伊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利益交换的要价，那么让双方都能够在各自国内来宣称所谓的胜利。目前看，如果伊朗同意在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做出一定的技术性让步，换取美方在制裁问题上的象征性松绑，那么核问题在给出明确框架的前提下，以及在给出一定底线原则的基础上来进行谈判的重启，美伊双方的确有可能会临时的实现缓和。但即便如此呢，想要长期的维持这种缓和还是很困难的，那么想要达成所谓的最终全面协议会更加艰难。

0: 再来关注伊拉克方面，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日前宣布，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既定时间表，也就是9月30号撤离。目前伊拉克境内已经没有外国军事基地。9月30号是伊拉克主权日，伊拉克将在这一天重获完全主权，而10月1号伊拉克就将完整行使领土主权。
1: 2003年2月5号，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晃荡着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声称这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巴格达时间2003年3月20号凌晨，从游弋在波斯湾海域的美国军舰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在巴格达炸响，举世瞩目的伊拉克战争拉开了序幕。这场战争导致了大约20万到25万平民死亡，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当然，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终也没有出现。
0: 尽管萨达姆政权迅速垮台，但是美国所谓的反恐战略却就此陷入了越反越恐的怪圈。美国深陷战后治理和反叛乱泥潭，驻伊美军人数在2007年高峰时约为17万。
1: 2011年，在付出了4000多人阵亡的代价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宣布美军从伊拉克撤军，可美军撤而不离。2014年初，极端组织在伊拉克出现，随即开始攻城略地。同一年，美军应伊拉克政府请求重回这片土地。但在许多伊拉克人的眼里，美军来了两次，许诺的民主、自由和繁荣并未出现，反倒留下了战乱、恐袭、薄弱的公共服务和持久的失望。
2: 伊拉克的国家演进的历史具有标志性和象征性的意义，意味着带来多重的负面影响的这场伊拉克战争最终可朝野所欢迎的。当然，就此就说伊拉克完全的、绝对的恢复了主权和独立，
3: 排查治理、采掘接续及市场销售等情况。李小青强调，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必须摆在首要位置，常抓不懈，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将安全发展理念贯穿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全面加强值班值守和预警处置工作，默认文本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加力坐实煤矿打非制围，依法严厉打击超能力生产、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等行为，严格落实矿山安全生产硬措施，织密扎牢安全生产防护网，切实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各企业要持续加大安全生产资金、设备、技术投入，及时更新升级老旧安全设施，配齐配强安全防护设备，聚焦井下采掘、通风排水、瓦斯监测、设备运行、消防安全等关键环节，全力抓好企业生产运营，科学制定生产计划，优化开采方案，合理安排采播作业，切实释放优质产能，推动煤炭产业安全、高效、绿色发展。在正能20万千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李小青强调，施工单位要优化施工方案，配齐施工力量，细化施工节点、倒排工期，紧盯高空作业、设备吊装、用电施工等关键环节，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各相关部门要坚持监管服务并举，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管控要求，及时帮助企业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保障项目施工安全高效推进。期间，李小青还前往靖远长乐商贸有限公司检查了非煤矿山企业秩序规范和安全生产工作。县领导李彪、顾炳森参加调研。
4: 真情帮扶办实事，度运换新惠民生。9月22日，由兰州铝业有限公司提供资金更新改造的渡船，在兴隆乡大庙村交付使用。

0: 此次渡船更新改造，解决了当地群众多年来水上出行安全隐患，以实打实民生工程温暖民心，赋能乡村振兴。兴隆乡大庙村濒临黄河，水路渡运是当地村民日常出行、生产劳作、农产品运输的重要通道。长期以来，原有渡船设施老旧，设备老化，安全性能不足，不仅给群众渡河出行带来不便，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是长期困扰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为消除渡运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兰州铝业精准对接大庙村民生需求，主动担当，倾力帮扶，全力支持大庙村渡船更新改造项目落地实施。全新渡船安全性更高，承载力更强，通行更平稳，彻底改善了大庙村黄河渡运条件，圆满圆了当地群众多年以来的安全渡运梦。在产业振兴方面，兰州铝业立足本地锂产业，拓宽销路，持续助农增收。在基础设施提质方面，企业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聚焦乡村道路、人居环境、公共配套等短板弱项，持续加大帮扶投入，助力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网络，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人才振兴方面，兰州铝业持续开展金秋助学活动，累计资助靖远县困难大学生326名，发放助学金24万余元，助力学子圆梦求学路。同时，企业常态化开展防返贫动态监测与年末送温暖慰问，五年来累计投入26万元帮扶资金，精准帮扶各类困难家庭，筑牢防返贫底线。一艘新渡船架起连心桥，此次渡船更新改造项目是兰州铝业践行社会责任、心系乡村民生的生动实践，更是启地携手聚力振兴的暖心见证。一系列实打实的帮扶举措，既补齐了大庙村基础设施短板，夯实了产业发展根基，更温暖了民心。
1: 全省群众文艺展演展播，靖远县东湾镇农民丰收节专场文艺汇演精彩上演，金秋送爽，硕果飘香，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礼赞农耕丰收成果，助力和美乡村建设。9月23日，全省群众文艺展演展播。靖远县东湾镇农民丰收节专场文艺汇演在东湾镇精彩启幕，整场演出以丰收为底色，以文化为载体，汇聚乡土文艺力量，演绎乡村振兴新风貌，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聚民心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欢快热烈的歌舞节目中拉开帷幕，悠扬的民歌、灵动的舞蹈、韵味十足的器乐表演轮番登场，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紧扣丰收主题，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村民勤劳质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全方位呈现出东湾镇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群众安居乐业的丰收新图景。现场掌声阵阵，气氛热烈，群众欢聚一堂，共享丰收喜悦，共赏文艺佳作。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深耕群众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展演、民俗文化传承、丰收主题活动，深挖乡土文化资源，厚植乡村文明底蕴，以文化润乡土，以文艺聚民心，为全县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浓厚文化动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河北省任丘县大王庄，王君可的家，众家弟兄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今是孟奔罗是信，这回也就算了有一个很好的归处，这也是他罗是信的福分呐。给秦琼引荐完了，说完了这些个事儿，这罗士信跪下给秦琼磕头，抱住秦琼就不撒手，别吃了也别喝了，干啥去？咱们回家找娘去。就可见这个憨憨傻傻的罗士信想娘想到了什么程度啊，大伙看的都心里有点热乎拉的。这个人不聪明是真不好办的，甚至于说吃饭不知道饥饱，说睡觉都不知道颠倒啊。这罗士信就我二哥有这份耐心耐性，好好的拨弄拨弄他，好好的指点指点，好好的教育教育他，这也是这罗士信的福分呐。这秦琼一看说好了，士信不吃了，咱们回家。为啥这么说？秦琼也想家呀，2年多了，眼瞅就3年了，能不想家吗？房檐的水点点滴滴不离旧坑啊，人是故土难离呀，更何况家里母亲、哥哥、媳妇、儿子，天伦之乐，2、3年了，那能不想吗？所以斩钉截铁的就说咱们回家。这些兄弟一看秦琼的脸色就知道住是不可能了，王君可这才站起来。首一位呢，就是说咱们总瓢把子，但是事都听总瓢把子的，谁单雄信都得听他的。那你也不能强兵压主，今天来到我河建府任丘县大王庄，我王君可要尽尽地主之谊啊。二哥，我得给你拿点钱。秦琼说不用，我这你没看着，这有的是，有的是那是你的，对不对呀？你就12匹骡子驮着垛子，你来120匹骡子驮着垛子，二哥那都是你的，代表不了我王君可对你的意思。就这几句话，秦琼啊，你就唤醒了诸葛孔明，你也是白扯呀。人说话在理上，秦琼无奈只好王君可给拿了1000两纹银呐。大伙谁也不让劲儿了，都要给拿。单雄信说：“二哥呀，你就拿着吧，你也让家里人呢知道知道这日子有钱了，是不是好过？你说以前的你，3山5岳、99-81门、武宗13派的人。”哪怕就是会踢一腿会打一拳的人，你是个武痴，你都要领到家，吃着稀的拿着干的，临走没有路费你都得给拿。你一个月就关3、5两纹银，去了人情往分，家庭消耗，你有钱吗？这回你有钱了，兄弟们给你拿点钱，你也就别说别的了，拿着吧。二哥，今天我不给你拿。哎呀，二兄弟，你就别往下再说了，你再往下继续讲，二哥我怎么出这河建府 任丘县大王庄啊，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单雄信呢？行，二哥我不说。秦琼这才命人告诉王宁可，你打副神到陈家庄陈老板这个店房，把我那打边的和那个头胡三儿给我接过来，剩下的呢把那店账给算了，只能多给不能少给，一个开店的能挣多少钱。好嘞，王军可打发人去了，把打边的接回来，店账给人家算了，胡三也跟着回来，这才是各定各的，就前指就责，干啥牵着骡子打着边准备着出发，往哪儿出？王军可给指引的道路往正东，上哪儿去啊？回山东啊，回历城县呢、啊、这时候这罗士信呐、啊，毛手毛脚的，有心直晃脑袋，那意思想跟王军可说两句什么话，但还不会说，憋得脸通红。王军可说，士信呐，你走吧，我明白你的意思，到那儿你可要听你娘的话，我听娘的话，你可要听你哥哥的话，我一定听哥哥的话。你看这人呢，捋顺挑羊的，平常有的时候你招惹了他，一般的他不和你翻脸，一旦要翻脸，哎呀，那可以够你受的。就这罗士信呐、啊，大家伙互相唠不尽的兄弟情，洒泪而别。单雄信说，二哥呀，咱们还什么时候能见呢？二员外呀，今天我说一句最坦诚的话，我准备我娘亲六十，我准备给她办一场生日大宴呢。另外我也想，这三山五岳的人也真不少，有的还没来过我秦琼的家，我真想在山东做做地主之谊，我来招待这些朋友啊。那么咱们就一言为定，等你娘亲六十大寿那天，什么日子？九月九日。哎呀，好吉利的日子，这日子九月九重阳节，是不是？对呀，就那天。好，大伙异口同声，二哥你放心，那一天就怎么着我们也去，我们尽可量的提前两天就去。秦琼说，那就对了，你提前去两天，完了之后咱们大家伙坐到一起，推杯换盏，咱们说说心里话。二哥呀，就这么地。就这样，兄弟们是洒泪而别呀。秦琼这回领着罗士信十二个打边的一个头，十二匹骡子，秦琼上了黄骠马。这罗士信骑马不太不骑，他这一生不骑马，对，他这些年是练就了飞毛腿呀、啊，那两条大腿大叉撩开，那穿山越岭啊，那速度是相当的快呀、啊，他这个体力可了不得。所以说呀，众人辞别了大王庄，够奔山东，任上鱼路，饥餐渴饮。这一日正走到路边，说大伙搁这歇歇吧。路边北边放着一块石头，这石头能有多大呀？老人你们能知道，过去有那碾盘，就那碾子，没有脱皮机和磨面机，那时候就搞碾子，搞磨，磨能拉面，碾子能推米，能盛粮，就是这个碾子，也就是你差不多少这样吧。哎呀，这个傻人就是走着走着，哥呀，干什么？你看看我有多大劲！哎呀，兄弟，你小心点儿。

就见那俩大胳膊往前一伸，抱住这块石头，搁道南，哎呀，起来吧！哐当两步扔到道北去了，给挪挪窝。哎呀，秦琼这一看，我的娘啊！这块石头，要依我说，最低得有1300斤，没费什么劲，就给挪窝了。世新呐，世新，再别搬了哦。你行，哥，我听你的。嗯，不，我这劲有的时候，哥呀，我不动不动不行啊。哦，我明白，我明白。众人，这一路上的事儿啊，没有多少。这一日，正在走着，就听着前边，哗哗哗哗哗哗，什么流水的声音。哎呀，秦琼一看呐，快了，到家了，这回可没多远了，到黄河了。打边的胡三儿，他是离这黄河远，他是不知道啊。听秦琼这一说，哎，他来了精神劲儿了。罗世新是不管那套，他就跟着秦琼这匹黄骠马，能有多远？听着水声还能有多远？往前正走，没有200步。看前边道就渐宽了，往左就转了，转过这个小弯，举目抬头再看往北，哎呀，那真是黄浪滔天。什么叫黄浪滔天呢？人都知道那黄河水呀，是黄土高原那边的土和沙子，那水是黄色的，黄河黄河的吗？所以说黄浪滔天，水势去势非常急，也非常大，哇哇的，这才叫后浪推前浪啊。离这河沿还有多远？大概拿现在话说，也就是100米左右。秦琼勒住马，打边的胡三儿，表少爷，什么事儿？世新呐，咱们先在这等一会儿，一会儿我下马，我到前边看看有没有船家。这河不是咱们光着脚都趟过去的。这不行啊！正着说着呢，那就听两旁的芦苇荡里是一棒锣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唰！一边就窜出100多人呢，各顶各，穿青挂皂，青纱罩面，脑袋上都没戴帽子，挽个牛心发短，别着骨头簪子，一身青到底，就穿黑的。脚上都是抓地虎的快靴，青纱罩面呢，手里头拿着3节棍、7节鞭、2人夺、拐子流星、长枪短棒，呼啦抄就兜上来了。秦琼一看呢，这明白，这就是黑道上的兄弟，干啥？想干活，干啥活啊？那就是平常街道的，此山我开，此路我栽，要想从此处过，扔点买路财吧，牙崩半个说不字，皮开亮着还不管埋，就要钱，这行就干这玩意儿的。秦琼急忙跳下马来，往前进步深，脚踏外折眼，一抱拳，合字并尖字，招了把和李四马子。哥们兄弟，这啥意思？我也是老李家人，咱们是一行的，合字并尖字，咱们是哥兄弟。招里把和李四马子啥，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也是干这个的。哎呀，这帮人一听秦琼这全套的话，哇哇的捋出来了，立刻往后一哨，就听一声冷笑，哈哈哈哈，二哥，哎呀呵，这打边的一听，管谁叫二哥呢？搁人的后边走过来6个人，鲁明星、鲁明月、尚怀珠、铁子健、屈突同、屈突盖，这6个小子那就是黄河岸的6水手啊。这玩意儿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呢、你有的时候这得这么说，平地上山山岭岭干不过你，要到这水面上，就这6个小子无

为什么他们六个和秦琼认识最早啊？这黄河离济南就不远了，没有多远的路程。所以说呀，秦琼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谁不知道？人所共知，有口皆碑呀，哪个不知，何人不晓啊？所以他们早就结交了。秦琼河这边和那边抓差办案，都是他们给摆渡。一看二哥，二哥你可回来了，出去多长时间了？是不是那一年你到长安去就始终都没回来？哎呀，铁子健呐，上怀珠啊，我好想你们。二哥我们也想你啊。这家里边的老太太来来回回有信儿了，家我那二嫂都想你啊。二哥呀，哎呀，你怎么才回来？秦琼这才如此，这般如此，怎么山西人命官司误伤人命，单雄信威他托门子找关系，最后定罪发配北平，死官司盘活。发配北平，后来北平的二堂姑表认了亲，而且北平王是他的姑父，大难不死，这是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了。二哥你行啊，你是福星高照啊，好好好好，从此二哥以后你就好了。我没说错的话，二哥你这十二匹骡子身上驮的垛子肯定都是干货。秦琼只能付之一笑啊，兄弟们，人呐，钱多钱少够用就好，人讲的是礼义，对不对呀？二哥这出人对事说话，我服，我绝对服，我心服，我口服啊。二哥你是归家心切呀，我就不跟你多唠了，你回家吧。二哥人人都撵着秦琼回家，为啥呢？这玩离开二三年呢，你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呢，那家是避风港啊，谁不想回家？那肯定的，你那边都给预备好了，说知道秦琼要来，早就知道。这些人明装暗哨，一路上排查。那要这要是别人，今天不用别的，让你上了大船，那船搁黄河的正溜子上滴溜溜溜溜，秦琼在这嘎子直转摸摸牵着黄鞭马，这是怎么回事？冷不丁的胡三就说呀，我好像想起点什么事儿来，表少爷，什么事儿？你这个院外观外边整体我看好像什么，好像山西潞州八里铺二仙庄，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善二员外那个院，依我看你们两家的门外这个外观形象一般无二，不差多少。秦琼说我也想起来了。哎呀，那进院，进院要不是咱们家咱们说啥呀？胡三一想可也对呀，正这儿进退不能的时候，就这中门吱呀呀呀咣当开了，搁院里走出人来了。说为什么搁院里走出人来了？院里的人听到了外边的动静，那能没动静吗？你说那十二匹骡子也十好几个人披灯铺灯来到门前，院里能听不着吗？就这么半天他搁这寻思，院里人一行，这外边来人了，怎么不进院呢？推开门出来一个人，多高个，九尺向外，拿现在话说这人不高也不矮，是中等个。多大年岁？50大多，不到60，眼瞅就着60的边儿，得这么说。面似银盆，黑黑的满衣帽，有点花白的胡须，三庭皆顿，善晶晶，这么一个50多岁的人，那鼻直口阔，两耳朝怀呀，也有点细腰扎背呀。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不一般呐。蓝色的大褂，

蓝色的中衣，脚上蹬着一双软底儿的小靴子，这番便当舒服，手里还拿着一把蒲扇，带着一个蓝布的甩头嘎子巾，也和挺善劲，小扇还扇着。秦琼领不丁就没敢认，说他咋没敢认呢？因为他们家也有这么大岁数人，谁秦安呢？这现在秦安就算一个穿绸果缎了，穿的好，这脸都齐包色直放光了，还拿着个小扇还扇上了。因为我哥哥不这样啊，也不拿小扇，这细一瞅，哎呀，轮廓上秦琼看出来了，这不我哥谁呀？这不正是我哥哥吗？此时的秦安也正盯着秦琼看。这秦琼啊，在北平待着这一年多，也正经是跟以前不一样。为啥？你想想，在北平没啥事儿，北平王家，你说那美味佳肴，你说那肉山酒海、琼浆玉液，那能少吗？有的是，要啥有啥。就这样，秦琼脸上也放了光了，见了宝色了。哥两个都是这个形式，看半天，牵着这匹马他认识，这不黄骠马吗？仔细到跟前一瞅，哎呀，兄弟吧，哥哥，兄弟，哥哥，你怎么变模样了？兄弟，你也变了。为什么这么说？秦琼说秦安原先那衣服，嗨，跟现在比天壤之别，拿现在话说就鸟枪换炮了。哥哥，你说你还拿个小扇儿，哈哈哈哈，这就不用说了。你看，时来时铁都争光了，有钱了吗？有钱了，哪儿来的钱？哎呀，兄弟，你装什么糊涂？咱们院里讲话，院里这房子是咱们家的吗？啊，兄弟，我摸摸你脑袋，你没发烧吧？这不是咱们家，谁家呀？哥哥，你哪来这么些钱？你盖这么好的房啊？啊，你问哥哥这话呢？哪来的钱？我哪有钱呢？那哪来的钱呢？兄弟，你不是跟我说胡话呢吗？你不是到北口去做大买卖，说你挣大钱了？啊，我到北口了？我去做大买卖了，我挣大钱了，我才这个，秦琼心里明白，我哪上过北口啊？我就到北平发配呀，你们不知道啊，这是啊。而且后来因祸得福，那谁给你送过来的钱呢？那不是你让单雄信周转过来的吗？你知道多少啊？送回来多少钱？整整50,000两雪花白银呢！啊。秦琼一听50,000两，我的娘啊！那胡三搁旁边听着都直咧嘴。这有钱了，有钱是不是就能买鬼推磨呀？没过多长时间，这单雄信又派来人，不少啊！那都什么人呢？有木匠，有瓦匠，有石匠，还有设计，还有众多的工匠，等等等等等。这就看好了良辰吉日。开始破土，原先那小房扒了，这就给建成了现在这个样。哦，兄弟，就到如今那钱还没花了，还有那些钱呢。现在咱们家呀，也就算是在济南府历城县呢，哎，首屈一指了。秦琼啊，可不像当初咱们家。哎呀，哥哥，当初好苦啊，还别说了，说这怎么回事？秦母宁氏领着秦安、秦琼投奔历城县的回娘家。贫在街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话最现实了。原先也老秦家在南陈后主那儿，白马红缨彩色心，堆金积玉，官封显位，那是多老远的，那书呗，又书呗，初五。

府的那韩王奎对狗呢，咱们是家里咱们是亲戚，你真敢一落配的落配凤凰都不入那眉毛的温鸡，人没钱了回娘家谁不行，那公的日子多苦啊，那多难呢、啊、现在鸟钱换报了，立刻这小日子腾就起来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起、啊、兄弟你这是，嗨，有话咱们到家里再说吧，真是咱们家兄弟，嗨，真是咱们家。这秦安把两扇门都推开了，众位往里请往里请往里请，众位往里请往里请。这秦安那也是四书五经上孔孟叔周公里人家秦母宁氏啊，教秦琼也在教秦安呐、啊。哀金者是金，哀玉者是玉啊，这是没说的，这话一点错都没有啊。见着人先笑后说话，不笑不说话，恭而敬之，是礼而宾之。这些人一看，这老哥哥待人真好，平和真好。哎呀，你这才尝到了泰山一个小角角啊！你了解这家人吗？广交天下之友啊！秦琼在前，秦安领着，后边打边的，和这个所有的人进院了。进院，胡三就说呀：“表少爷，怎么着？我总感觉这有点事儿。”胡三，你说什么事儿？咱们是不是错怪人家了？错怪谁了？咱们是不是错怪那单雄信了？我现在倒明白了，咱们在二仙庄人家不让你进院，把你轰出来，这是为啥呀？不是人家心黑手狠呐、啊，是人家全部都是为了表少爷你好啊，让你把这些金银都拿家来过日子。二爷秦琼说呀、啊：“胡三呐、啊，你算说对了，咱们以后慢慢的唠吧。”这才秦琼说：“老哥哥。”你看着了吗？这十二个打边的和这个头胡三，你知道他们是哪来的吗？那我哪知道，他们是北平的啊，北平的。那北平的干嘛护送着你上这儿来，有所不知啊。我在山西摊了人命案啊，我被发配到北平啊，你可知道？这我的，你不上北口做买卖去了吗？这就是秦琼搁山西一走的时候告诉单雄信，你可千万不能说实话，要说实话要了我娘的命啊，那还了得吗？那得把老太太想也想死，哭也得把眼睛哭瞎，不敢说实话。哦，秦琼说：“老哥哥，我发配到北平，你猜怎么着？”秦安说：“兄弟，你快讲。我二堂上骨表认亲了，你和谁骨表认亲？”这才怎么一说。那秦安一听，哎呀，因祸得福啊，这不是逢凶化了吉了吗？遇着难成祥了吗？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哥哥，有话慢慢说吧。这十二匹骡子驮着这垛子，我估计没说错的话，这条筐里装的都是山西潞州绸、上海西洋绸，这是布匹，颜色各异，种类很多。这大条筐可能是得有六七匹，全是这个。另外还有冬天的狐毫貂裳。啥叫狐毫貂裳啊？狐狸皮、猴子皮、貂，咱们现在的貂，穿貂，哎，就这个。秦安一听，秦安明白呀、啊。秦安原先那也不是一普通老百姓，这个主那身上的肌肉都四棱见线的，那真是大肚囊、大脚丫、大哈喇叭，那手如同蒲扇一般。嘿呀，这一对肉岗子眉毛、铜铃眼、肉横横的鼻子、四方海口，有点黑黝黝的面孔。老太太是干啥的？过来人呢、啊、秦琼不告诉他是不能问。娘啊，你是想说这条大汉吗？
娘对。

0: 老太太这回正式再一看，站那如同半堵墙一般的，就这罗士信呐，这身膀子太宽了，整个狼就比秦琼就宽了一圈啊。再看看这个，赵秦琼就整个狼高了一个大脑袋，罗士信这个大脑袋那可是不小，肉夯夯，这个大肉球。娘啊，这个人叫罗士信，怎么这个任丘县大王庄王君可那儿放牛，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跟老太太一说，哎呀，老太太一听这个罗士信呐，没有爹没有娘，就剩他孤苦伶仃一个人，而且饭量还大，最后被王君可收下给他放牛，供他吃，能吃饱他就乐。娘这个人有点憨傻呀，我看出来了，睡觉不知颠倒，吃饭不知道饥饱啊。娘啊呀，你这个意思是把他领回来。娘，这个人他想亲人，他既没有爹也没有娘，没有三兄没有二弟呀，知道吗？后来大伙出个主意，就让他管我叫哥，哎，也就给我磕头啊。后来就说，娘您是他的亲娘，这他就搁那不待了，拽着我非得走呀。那上哪儿去？就回咱们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啊，就来找您认娘啊。老太太这一听，那是善意由心底而生啊，就可怜这个孩子。老秦家人基本上都是善良的人，道德醇厚，心胸宽阔，都这样，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呐。老太太说，呀，那叔宝你有啥安排？娘啊，让他给你磕个头，得管你叫娘啊。老太太说，那，哎，这孩子怪可怜的，那就磕吧。这时候秦琼转过身来，失心呐，哥，你是不是想找咱们娘？娘在哪儿呢？这就是吗？对，这就是，赶快给娘磕头吧。对，这罗士信，哎呀，胡同往那一跪，把那地砸的都一颤脸呢，就跪到那儿，眼瞅着都有老太太高了，老太太搁土塔上坐着，这他梆梆梆磕完头，往前一近身，俩手抓住老太太的手啊，那脑袋就压到了老太太的残腿上。哎呀，娘啊，我想你啊，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捣鼓了半天呢。秦琼说，兄弟起来吧，你慢点抓那手，咱们娘啊，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哎呀，都老了，你慢点儿，哥，我听着了。那你起来吧。嗯，中，那我起。娘啊，我这回就好了。娘，我没事，我就找你来唠嗑，你听着吧。老太太说，行行行行，你没事就来找我。罗士信刚站起来，又重新给他介绍一番，这是咱们的老哥哥秦安，以后你啥事都得问他，你听着没有？你听着了，我就归他管呗。对，重新磕头，梆梆梆，哥哥你好。嗯，罗士信磕头了。这时候啊，秦琼的夫人贾秀英抱着秦安就来了，站到门旁瞅着，说他来干什么，他来干什么。贾秀英和秦琼啊，那感情上是非常的好，在家的时候那是携手揽腕，高兴的时候勾肩搭背，小两口甜甜蜜蜜呀。你想想，这三年没在家，听说秦琼回来，再封建的社会吧，那也得来看看呢。正好抱着孩子走进了屋里，在旁边站着，就观视着这些人呢。秦琼一看，世信呐，这就是我的娘子，你的二嫂呀。二嫂你好，我给您磕头，梆梆梆起来了。哎呀，世信，看着这孩子没有？
1: 看着了，这小孩挺好。哎，也是个小黄巧。
0: 秦琼一听这个乐，大伙哄堂大笑，你小侄子这是？
1: 那我也得见礼， 小侄子好，这个罗士信给你磕头了，梆梆梆，哎呀，
0: 大伙一看这个人，你说是聪明，你说是憨吧，就从现在起，这老秦家多了一个罗士信，说他吃他喝那都不要紧，现在可以说米烂陈仓，管你够，你保证吃饱，保证喝得，每一天有他，大伙都是其乐融融。为啥？你跟他俩唠嗑，三唠两唠就唠出来乐子，唠出来笑话，你说这个笑语欢声，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啊。闲话少叙，秦琼一看呢，面对着自己的夫人，娘啊，您先休息着，孩儿啊，你去吧。这老太太明白事理啊，叔宝啊，你去吧。那娘咱们回见，明天再说。好，这才是秦琼回首吩咐秦安，老哥哥，从今往后你得操点心呐。秦安说：“你放心吧。”那好，首先，你让罗士信沐浴更衣，领着他找个糗三的，啥叫糗三的？理发师。你说这一脑袋头发强毛强齿的，沐浴更衣呢，让他泡个澡，把浑身这些臭污泥的酸鸡流红这个味儿，谁受得了？完了之后，到历城县的高级裁缝，量体裁衣，给他多做几套衣服，咱们家的布匹有的是，潞州绸、上海西洋绸。打这往后，连秦安再加罗士信，那都是穿绸裹缎啊。那年头有几个穿绸裹缎的，有几个穿潞州绸的，山西潞州产的绸子在大隋九省那是高高在上啊，你以为啥呀？那是啊，罗士信就跟着秦安，秦琼告诉秦安，哥哥，土塔不够长，重新给他改过，要睡床，床不够长，加重给他改过。秦安说，是了，我就照着他的身体来。哎，行行行行行，就这么的，秦安去安排罗士信，这秦琼就回到自己的下处寝室。一进屋，那小两口能不唠嗑吗？你们想想，这一别开就是三年呢。有道是雕梁上的燕子，日日成对；湖里的鸳鸯，夜夜成双。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原先人家就如胶似漆呀。那两口子感情特别好，这一回来了，谁还不知道有那么句话呀？叫久别的夫妻胜似新婚呐，都能理解这些人之常情。闲言少叙，这一家人从今天起，那个十二分的高兴，老太太也乐了，眼睛也不花了，这叫天伦之乐，这一家大团圆呐。老秦家，三年了，第二天把这些个打边的，再加上胡三儿，每人赏纹银100两啊，当然了，这个头得多拿点，把他们打发走了。这一回秦琼哪都不去，就在家里头陪着娘亲，陪着夫人，陪着老哥哥秦安呢，那是其乐融融。这个家庭有罗士信再来了，一天比一天换的熟。你看这玩意儿，头发给他理了理，给他洗干净了，这罗士信也觉着轻松，穿上点好衣服才感觉着新鲜。哎，没啥事他就找老太太，黏不得语不得的，没头没脑的，老太太也愿意听他说，因为他说这个话跟别人的话他不一样，不像有些人说话还得加点小心。这罗士信那是直来直去，有的时候啊，他说那个语言让人都捧腹大笑，你看这个家庭里边得有多高兴啊。就这样，老秦家过着享受天伦之乐，一天两天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就快到一个月，秦琼回来啊。你看这人活着，有的时候咱们真得说这么一句话，说啥呢？ 人生苦短呐、啊。

0: 珍惜好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要珍惜。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去了再也回不来呀。这一家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这一天早上刚用完早餐，都来到待客厅，大家伙团聚一场，搁这说说笑笑。外边有人来报，报报。哦，秦安说什么事儿啊？哎呀，外边来了四个人。来四个人你有什么惊慌的？不是，都是跨马服，带着绿裤子腰刀，带着大尾巴官帽，身上有旗牌号卡，看那样都是当兵的，而且还是当官的。那他什么事啊？要求见马踏黄河两岸，检打山东六府，报号神拳太保，双减大将，咱们的主人秦琼，要见他。啊，秦琼一听要见我，我爷这是谁呢？还穿着官服，旗牌号卡，跨马服，绿裤子腰刀，戴着大尾巴官帽，这是哪儿？莫非是山东省节度使？秦琼说对没有？说对了。是不是节度使的？是。秦琼一想，这是什么事儿呢？高鑫琢磨着，使一个眼色，那意思夫人贾秀英啊，你赶紧回咱们的寝室。娘啊，您回您的堂楼。丫鬟婆子搀扶着老院君秦母宁氏回到堂楼。秦琼就站这儿琢磨，这是谁呢？节度使是谁呢？干啥呢？为什么找我？我回来一个来月了。莫非说偶然间他就想到了谁？他就想到了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堡二贤庄总瓢把子单通单雄信呢，直接想到他。说他为啥想到他呢？是不是他这些个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寨的黑道人，是搁哪儿抢了东西犯事了，还是杀人了，还是越货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搞不清楚啊。秦琼秦叔宝又一想，大丈夫生在三光以下，爱谁谁，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有何惧哉？我今天泰山崩于前，我也不能慌，我要静，我要稳，我要以静制动。好，这才正正壮闹，提提靴子，杀杀炸赖，来，前面给我带路。这个家人出去了，秦安跟在后，秦晴在第三位，就出了这待客厅。一出待客厅以后啊，这待客厅都在前面，就是天井院。这时候家人把中门打开，秦琼闪目一观瞧，呵，外边站这四个，一字排开，都是官服，跨马服，绿裤子，腰刀，旗牌号坎，戴着大尾巴官帽，那个威风，那个干净。秦琼一看这几个人，那真是面容严肃，齐刷刷的就走进来了。见着秦琼搁这站着，这几个人眼望着秦琼，哪位是马踏黄河两岸，检打山东六府，报号神拳太保，双减大将，听说你孝母思专诸，交友思孟尝，哪位是秦琼秦叔宝啊？问到这里，秦琼不由得一股冷意由心底升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回来帮小兄弟们啊打拼，希望能够帮他们免除这个兵役。那今天呢，其实航空队上场的阵型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五名的啊，就是海外留洋球员，他阵中总共是九名，所以说他整体的人员实力来说呢，比中国队还略占一个上风。球队的首发总身价是1375万欧元，而中国队的首发总身价是777万欧元。就在能力榜上呢，从身价来看呢，对方的实力还是稍稍领先中国男足。但是本届呢，我们知道安东尼奥啊，在这个引入了几名超龄球员，特别像后防线的朱晨杰、中场的吴曦和前场的张莹之后，对整个中国队的中轴线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说这支球队呢，目前在小组赛的比赛当中以及淘汰赛比赛中呢，表现都很好。小组赛呢是2-1战胜了朝鲜，0-0逼平伊朗，0-0战平阿联酋。那在淘汰赛呢是3-0大胜泰国。那场比赛中呢，是中国队有一个变阵，就当时泰国队以为中国队还会摆大巴，但发现呢比赛伊始中国队大巴车已经推走了。所以说整体来说呢，安东尼奥在变阵，在打东南亚球队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效果。而韩国队呢，今天

0: 我们说他小组赛呢，由于是只有三个队，所以他4-1战胜了卡塔尔，2-0胜了沙特阿拉伯。淘汰赛呢，他是4-0赢越南。整体上来说呢，他比中国队少打一场比赛，在体能上呢更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我们说体能其实一直都是韩国各级男足的一个优势哈。我们看到对方在前场组织，中国队在密集防守，好球，这球呢站得非常稳，对方还是往前输送。对方上半场开始呢，他其实想在两个45度角更多的想起高球，但中国队呢在这个区域防守方面呢，给对方一些压力，不想对方在这个位置起高球，找他身高1.93米，投球比较优秀的来自瑞士草蜢的李英俊哈。这名球员身高呢比较高，因为韩国国家队呢其实在各个年龄段都会去暗藏一名高大的中锋，这个其实在亚洲包括现代足球的发展过程中也值得中国足球去思考啊。因为中国足球过往的一个发展史当中，我们一直都是一高一快，当时呢有什么黎兵啊、蔡胜，包括苏茂贞啊，那快的有高峰啊等等，有很多球员，就是各队都是一高一派。那现在呢，中国队反倒失去了这个当年学东欧匈牙利的一个战术的一个人员配置。对方跳后点，这球还好啊，明尔无力顶回给了李浩。上半场比赛到现在呢，中国队整体的防守呢还是比较稳健的哈。上半场比赛已经到了第15分钟。那中国队还是以守为主，这种守呢不是被动啊，因为中国队现在在安东尼奥的带领下呢，这个5-3-2这样一个防守阵型基本就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打法。并且要说呢，其实亚运会在之前的中韩对面当中呢，中国队是5次面对韩国队全部是输给对方，但是在安东尼奥接手这支球队之后呢，中国队打韩国的战绩是2胜1负。所以说安东尼奥他的排兵布阵以及对队员的使用和组织，在面对韩国队的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不落下风的感觉。那今天呢，其实战术目标很简单，就是在对方狂攻的时候呢，能不能用王玉栋的速度和张玉宁的前场的捕捉机会打一些反击，抓住定位球机会。那如果不行的话呢，今天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把比赛一直延续下去啊，争取能够打加时，乃至于去打点球，让我们的李浩能。中国队在后场组织横向转移到左路，韩国队的阵型往回落，从落这个位的防守来看呢，对方是个4-4-2的阵型哈。今天呢，官方给的是个4-2-3-1的阵型，在防守阵型在站位上，对方有一些的布置，看在这个张玉宁身边呢，更多是有一定的球员的一个包抄。我们看一下中国队在右路组织，好球，这球呢反正没有对方完全的快速的反击哈。那上半场比赛呢，是刚刚我们的徐斌在中场的犯规动作稍显大了一些啊，吃到一张黄牌，这个动作其实不应该啊，徐斌其实还是要把自己的动作呢控制好一些。好，那今天在14点时段呢，陪伴大家关注比赛呢，先是这样，我们也是希望中国男足的小伙子们能够在稍后的比赛中啊，展现拼搏精神，把这比赛呢掌控在自己手里。我们在15点的后半段会陪伴大家继续来关注本场比赛的整体进行情况。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硝烟四起的战争中，在国家发展的大潮里，在生死抉择的危急关头，千千万万的英烈把不朽的精神留给我们，我们以最崇高的敬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这段时间以来，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今天上午，辽宁省沈阳市社会各界代表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向守护祖国山河和人民幸福的英烈表达敬意，寄托哀思。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季一飞。季一飞来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敬献花篮仪式。

0: 市的具体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沈阳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金秋时节，这里的苍松肃立，翠白挺进。为了纪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志愿军烈士，1951年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正式落成。经过多次的修建扩建，目前陵园的占地面积达到了20万平方米。在今天上午，辽宁省暨沈阳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纪念碑广场举行，包括老战士代表、烈属代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机关干部代表、学生代表等，共计约900人在现场参加了仪式。仪式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正式开始的。在奏唱国歌后，全体人员向为祖国和人民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们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礼兵战士护送花篮行进至纪念碑下，社会各界代表整理花篮缎带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在花篮的缎带上书写有英雄烈士永垂不朽，表达出了人们对英烈深切的缅怀与敬意。在敬献花篮后，参加仪式的所有人员依次的瞻仰书写有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12个大字的烈士纪念碑。在瞻仰纪念碑后，所有参加仪式的人员步行至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杨连帝、孙占元等烈士墓前鞠躬献花进行祭扫。守护祖国和山河和人民幸福的英雄烈士，祖国从未忘记，人民永远怀念。自2014年起，祖国和人民以最高的礼遇先后迎回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目前已有1023位英烈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安息，长眠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主持人，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嗯，好的，季一飞。
2: 山河无恙，英烈永存。今天，吉林省吉安市220名社会各界群众在烈士陵园纪念广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全市各界代表以庄重肃穆的仪式致敬英烈，砥砺初心。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的报道。
3: 上午9时，吉安市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氛围庄重，革命烈士纪念浮雕墙巍然矗立。吉安市党政机关干部、驻吉部队官兵、民营企业、师生、群众等各界代表220人整齐列队肃立就位，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
4: 我们是共产主义。
3: 仪式启动后，全场依次向烈士浮雕墙行鞠躬礼，奏唱国歌，肃立默哀1分钟。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各界代表敬献6个花篮，群众代表上前整理缎带，寄托哀思。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瞻仰浮雕，敬献鲜花，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吉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职员赵雪竹：
5: 今天来参加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备受洗礼。无数的革命先烈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了我们山河无恙，百姓安宁。今后我也将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守护边境安宁，建设美丽吉安。
3: 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张慧斌：
6: 今天参加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活动，内心无比崇敬。无数英烈用热血换来家国安宁，作为一名边境警察，我们将更续英烈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守戍边岗位，守好祖国边境线，守护一方平安。
3: 丰碑矗立照日月，英烈精神永传承。一次次庄严的致敬，一场场深情的缅怀，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吉林吉安将持续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把对英烈的缅怀与敬意转化为干事创业、守边护边、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新时代边境小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作为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首战之地，

0: 贵州习水青杠坡见证了红军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数千红军将士在此鏖战，以热血生命拉开四渡赤水的壮阔序幕。
1: 今天，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隆重举行灵散烈士遗骸启灵迁葬仪式，散落乡间的革命英烈遗骸集中归葬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来听总台记者尹平、孟庸，遵义台记者王媛媛的报道。
2: 松柏凝翠，肃穆庄严，仪式在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举行。现场社会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隆重迎接从梁村、温水等地迁回的红军烈士遗骸。上午10时许，礼兵护送烈士棺椁缓步入场，将烈士遗骸安放于纪念碑广场前，全体人员转身肃立，行注目礼，以最崇高的敬意迎接烈士遗骸归葬青杠坡。随后礼兵将烈士遗骸护送至墓葬区域，零散烈士遗骸顺利安葬入土，漂泊多年的英烈忠魂正式归队。各界代表依次缓步上前敬献鲜花，瞻仰墓园，以庄重的仪式告慰先烈，更许初心。习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梁继：
3: 零散安葬的这些烈士遗骸集中归葬至烈士陵园，它是对英烈的最好的告慰，同时也能够补齐我县在这个烈士纪念设施管护上的短板，实现烈士遗骸的集中管护，长效的缅怀。
2: 梁继向记者介绍，此次零散烈士遗骸迁葬仪式同步结合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活动开展，将英烈归葬、缅怀追思、红色教育深度融合，意义深远。
3: 我们希望借这次向社会传递今天的这个和平幸福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方面呢，它彰显了尊崇英烈、善待英烈的鲜明导向；另一方面呢，充分的这个挖掘了习水本土红色资源，这讲好这个青杠坡战斗故事和这个革命烈士的这个事迹。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5: 回顾学术史，车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6: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4: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财政部昨天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今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六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均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工作，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六大行提示，在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业务过程中，银行不收取任何费用，消费者要防范不法分子以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为由实施诈骗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获悉，依托国家烈士遗骸 DNA 鉴定实验室完成已迎回102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近2000名烈士亲属 DNA 分析比对工作，相关数据已纳入数据库管理。此外，依托完善的制度保障与先进的技术力量，全国烈士寻亲工作也取得新成果，已累计为 1.8 万多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记者30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9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拉动政府和企业的整体研发投入在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显示，2026年瑞士、瑞典、美国继续领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与此同时，中国、印度、越南、土耳其、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在过去十年中排名持续上升，中国2025年首次排名前十，2026年继续保持在第十名。9月30号，菲律宾方面消息称，该国南部棉兰老岛苏丹库达拉省一高中发生枪击。当天晚些时候，苏丹库达拉省省长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经调查，该校并未发生枪击。当天校园内听到的声响并非由枪支引起，可能是由于电线故障所致。在调查中，校园内未发现任何弹药。声明称，目前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消防部门正在对可能存在的电线故障问题进行评估。东芬兰大学参与的两项新研究发现，两种与脑内脂质代谢相关的遗传机制可能有助降低阿尔茨海默病风险。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发现可能为寻找新的预防和治疗靶点提供线索。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国选手黄轩夺得金牌。此刻提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今天正式打响， WTA 1000女单、 ATP 500男单双双进入正赛阶段，六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坐镇夜场，将迎来时隔11年重返中网的首秀。袁岳、步云、招克特、张之臻等多位中国选手也将出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
1: 美伊双方各自否认媒体有关有意妥协的报道，实际上呢是在谈判之前进行一种姿态管理。那么公开否认是为了私下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特朗普呢在9月28号明确否认愿意以解除制裁来换取伊朗的核让步，这与他在联大期间释放出的愿意谈判的信号呢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表面矛盾。但实质上这其实也是谈判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呢通过明确的拒绝伊朗所谓七日方案来向美国国内展示自身的强硬，另外一方面呢又通过间接渠道保持接触，也为后续的谈判争取筹码。伊朗方面其实同样也是如此。那么匿名官员通过媒体表态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指责美国在转移注意力，这些都是在对伊朗国内的强硬保守派来进行一个交代，同时呢也是向美方来传递不会轻易让步的这样一个信号。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双方目前都在否认妥协，但是也都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特朗普呢是承认双方交换了信息，而伊朗外长则表示等待正式的回应。这些都说明实际的谈判空间呢并没有完全消失。当前的关键其实还并不在于双方公开说了什么，而是在于在间接渠道究竟传递了什么，因为这才是推动谈判进展的重要指标。
2: 那么当前及后续的美伊对话可能会谈到哪些议题？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1: 美伊谈判呢，主要可能会围绕三个核心议题来展开。首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那么这是伊朗的核心诉求。德黑兰呢，是希望以重开海峡来换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解封以及资产解冻。那么伊朗认为这是一个等价交换，但美国坚持要求把核问题计算在内。第二呢，就是关于核问题本身，这是美方的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呢，坚持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伊朗的匿名官员公开表示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那么说明双方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第三呢，就是有关制裁与资产解冻的问题，这是伊朗的根本利益所在。那作为结束冲突的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所谓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呢能够出手石油。目前卡塔尔作为调解方需要找到一个美伊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利益交换的要价，那么让双方都能够在各自国内来宣称所谓的胜利。目前看，如果伊朗同意在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做出一定的技术性让步，换取美方在制裁问题上的象征性松绑，那么核问题在给出明确框架的前提下，以及在给出一定底线原则的基础上来进行谈判的重启，美伊双方的确有可能会临时的实现缓和。但即便如此呢，想要长期的维持这种缓和还是很困难的，那么想要达成所谓的最终全面协议会更加艰难。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在今年年底前将从比利时接收3架 F-16 战机。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3: 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100%保障国家利益。他说，在西方国家中，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事，化不作一颗泪滴。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刘珂毅的《半壶纱》，是他的国风代表作，曲调清雅淡然，把俗世烟火与禅意心境揉在一起，没有浓烈的悲喜，更像一幅淡淡的水墨小品。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名为《逍遥叹》，实则满是遗憾，是一曲藏在洒脱外壳下的怅然悲歌。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仙剑奇侠传》的经典插曲《逍遥叹》。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杀破狼》由 JS 组合演唱，是《仙剑奇侠传》的经典片头曲，歌名取自紫微斗数的《杀破狼》命格，代表动荡、漂泊、大起大落。整首歌满是英雄的悲壮宿命感，一起来欣赏。

感，电子流行与说唱融为一体，热烈又通透，唱出挣脱束缚、忠于自我、人生态度的歌。一起来欣赏来自凤凰传奇的《自由自在》。

最高位。各位听众朋友，伴随着这首好听的《山河图》，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57，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东皇武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4: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9: 起床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哎。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春有百花，秋有月。
1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法治栏目。很多人其实都会问到一个问题：当法律和道德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首先，我们要厘清二者的本质区别。法律是社会最低限度的底线，是硬性的规则，靠国家强制力保障，不能突破。一旦触碰，就要承担对应的法律后果。而道德是更高层次的内心标尺，依靠良知、舆论和自我约束，它没有强制惩罚，代表大众心中的善恶情理。理想状态下，法律与道德方向是一致的，法律保护善良，反对伤害。很多法条本身就源于社会普遍的道德共识，但现实里二者偶尔会出现错位。有些事合法，但未必符合大众道德观感；还有一些行为在情理上让人同情，却触碰了法律红线。这里有一个核心原则：底线先守法律，内心遵从道德。面对选择，首先不能逾越法律。哪怕一件事儿在道德上看起来情有可原，只要属于违法行为，就不能去做。同情不等于可以突破规则，个人的道德评判不能代替法律。如果人人都凭自己心中的道德去行事，用私刑、个人好恶去评判对错，社会秩序就会崩塌。

大众的道德期待保护亲人无罪，但法律要区分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不能凭借情绪免除刑事责任。道德认可他的动机，但法律要求衡量行为造成的损失后果。

再来说一个老人偷摘邻居的杨梅坠树身亡的案子。老人未经过主人的允许，私自翻墙进入别人果园采摘杨梅，不慎从树上跌落死亡，家属起诉果园主人赔索。不少人觉得果园主人没有做错，是老人自己偷东西冒险爬树，不该索赔。但家属的角度来说，认为果树有安全隐患，主人应当赔偿。法院判决果园无过错，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道德上，大家默认偷东西出事自己负责，家属基于朴素情理，认为出事儿就要有人担责，情理认知和法律过错原则产生分歧。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
4: 不知怎么开口。
6: 喂，爷爷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不知怎么开口。
6: 喂，爷爷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

还有就是第三个案例，明洞一方的江歌案。江歌收留好友刘鑫，为保护刘鑫，被刘鑫的前男友杀害。后续双方产生纠纷，江歌母亲提起民事诉讼。大众普遍认为刘鑫在事发前后的行为有违道义，受到强烈的舆论谴责。那在刑事上呢，杀人凶手承担全部刑事责任，民事判决认定刘鑫存在过错，需要承担民事赔偿。道德谴责的是见微不著、背信弃义的行为，但刑法不能单纯因为不道德就定罪，道德评价可以评判人品，刑事定罪必须满足法定的犯罪要件。

好心载人发生交通事故的，车主好心免费捎朋友一程，没有收取任何费用，路上发生车祸，乘车人受伤，起诉车主赔偿。在道德层面来说，免费帮忙载人出于善意，很多人认为是好心帮忙，不该赔钱。但是民法典好意同乘条款，无偿搭乘，若车主存在过错，仍要承担赔偿，但可以减轻责任。善意是道德，但一旦车主有驾驶过错，法律依然要保护受伤的人身权益。好心不等于可以免除法律上的注意义务。

0: 北京时间17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10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雪龙号、雪龙二号凯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丰硕成果，有哪些新发现？
1: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欧洲多国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这个冬天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寒流呢？
2: 及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期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3: 区覆盖波大流窝和川急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期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期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2: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4: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庆假期即将开始了，但是有的朋友的旅途前焦虑问题呢多了一项，那就是床虱。它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哈，就是臭虫。本月呢，一款网友自制的床虱地图小程序快速走红，提示呢部分酒店可能有吸血床虱的出没。那么这种让人焦虑的小虫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虱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4岁的女儿出去玩，干净是她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甚至让她一度想放弃假期出行。
7: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虱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水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他按床单什么给他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6: 说起床虱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它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1到2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8: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的损害就是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呢丘疹、水泡，甚至可以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由于出现瘙痒的感觉啊，避免不了遭抓，会造成继发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咱们在局部的处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个缓解瘙痒的这样的一个软膏，可以减少搔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避免继发感染的情况出现。
0: 那什么样的环境更可能有床虱出没？旅行当中又该如何防范？

0: 床虱叮咬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对此，王磊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磊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2: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成堆存在的虫卵。除了要查看周围的环境以外呢，尽量呢把自己携带的行李箱啊，那么放在行李箱架上啊，那么携带的衣物呢，不使用酒店内的一个衣柜，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
0: 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了这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更多消息请听总台记者刘婵娟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7: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
6: 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23.8%， 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了两位数的上涨，而且涨幅进一步扩大。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有26个国家的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0: 从加油站到供暖炉，从物流运输到餐桌食品，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正把压力传导至欧洲经济的每一个末梢。 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

0: 洪凯综合报道。
1: 柴油和汽油是运输业农事干预，十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 0.2 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 15% 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也将于今年10月和11月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以应对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现状。对此，库尤姆奇耶夫表示，
2: 欧盟能做的应该是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燃油供应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如果伊朗的战事无法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持续，欧洲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1: 眼下距离欧洲冬季取暖季越来越近，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能否缓和，以及欧洲能否在冬季来临前进一步补充天然气库存，都将直接影响到欧洲能源市场的走向。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接下来关注天气，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5: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华西阴雨持续，江南、华南多雷阵雨。五号开始，南方阴雨大幅消退。那目前位于副带高压外侧的华西到江淮、江南等地啊，降雨频繁。实况显示呢，今天白天我国降水主要是出现在西北地东部、四川盆地、湖北东部、安徽、江苏南部、河南等地，有范围相对比较大的降水，其中安徽中部一带的降水呢最强。那十月一号开始啊，南方雨带南落，华南降雨呢也将有所增多，强降雨啊分布比较的零散。那贵州、浙江、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仍伴有强对流天气。二号，江南、华南多阵雨或雷阵雨，以小的中雨为主，贵州北部有大的暴雨。三号开始呢，随着冷空气逐渐渗透南下，南方强降雨是再次的发展增多，那云南、贵州到湖南等地有成片的大到暴雨。不过四号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雨势减弱，那五号冷空气占据主场哈，南方的阴雨呢大幅消退。而在华北、东北地区一带呢，受到高空冷涡东移的影响，近两天有弱的降水。内蒙古东部到黑龙江一带呢有降雨，山区还可能有降雪。二到三号，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辽宁等地呢还将有小的中雨过程，内蒙古东部局地可能有大雨。那么国庆假期即将开启，正值出行出游高峰，朋友们呢请关注最新预报，防范降水对出行出游等的不利影响。天气呢说到这里。
4: 嗯，感谢景瑞。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野火，
9: 后方天空烟雨伴奏，
10: 烽火不现在，
9: 永远值得依赖。
11: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

0: 书风清热，解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今天上午发布《中国发展报告2026》，系统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效，介绍了中国为促进全球发展所做贡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表示，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全球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带动各国共同迈向现代化。郭家坤说，中国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提供成长性机遇，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中国的科技创新让更多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科技产品，搭建起各国共同攀登的数字阶梯。中国光伏发电装机首超煤电，中国的绿色转型有效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缓解能源危机。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举办链博会、服贸会、数贸会、进博会，为各国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和投资机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当前我国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同比增加20多万亩，九月中旬产量2700万吨以上，能够满足国庆等节日消费需求。为进一步推动短视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朝中社9月30号发表评论说，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火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评论警告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将会再次招致战败。当地时间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目前伊方暂未透露更多细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其愿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洛杉矶奥组委29号宣布，亚特兰大将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火炬传递在美国的首站，随后奥运圣火将走遍美国全部50个州，最终抵达洛杉矶。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男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夺得金牌，这是中国跳水队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收获的第100枚金牌。至此，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收官，中国跳水队实现第14次亚运金牌全包揽。此刻提示，国庆假期即将来临，人员流动和聚集明显增加。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提示，提醒公众假期出行要注意食源性疾病、呼吸道传染病、蚊媒传染病等健康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感受我们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明天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新政策怎样精准发力，助推贷款就近申，老百姓省心想，流程高效办。
0: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狮子馆对外开放，狮王一家霸气回归，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打卡。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
0: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7: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6: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8: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1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的话，简单的算数计算，那么1个月里呢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1: 贴息啊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那这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样来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

0: 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1: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年来呢，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但是退票难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呢是设置了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
5: 那么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应该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又更合理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
7: 变动啊，就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
6: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8: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6: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9: 第一次买了两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两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两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6: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10: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6: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11: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

0: 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嗯，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先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票务管理的难点。
1: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2: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1: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2: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3: 嗯，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呢是要保障，但是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呢也需要维护，所以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到底该如何平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4: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
5: 威风凛凛。此时卡卡性情温顺，状态慵懒惬意，此时秋秋时刻守护幼崽，警惕性十足，三只小幼狮则活泼好动，充满了好奇心。狮子馆不仅是非洲狮的家园，还汇集了狞猫、德式长尾猴等哺乳动物，彩虹鬣蜥、西非侧颈龟等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以及各类小型昆虫。展出的物种涵盖了非洲稀树草原、边缘林地、湿地灌丛等多种原生环境。李云介绍，通过多物种共生展示，游客可以近距离领略草原生物彼此依存、相互制衡的生态关系，以及完整的非洲草原群落样貌。
6: 我们整个场馆它其实并不想说只是单纯介绍某一个物种，我们更希望是大家来进入到非洲狮它生存的生境到底是如何，有哪一些生物又是跟它共同存在的，希望大家以后就是更加的保护我们的环境。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有记者就日前中美元首会晤中有关台湾问题表态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10: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9: 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

0: 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张涵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1: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0: 张涵指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1: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1: 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0: 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1: 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对此，张涵指出，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民政部近日公布了民政事业发展15-5规划，对15-5时期民政工作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15-5末，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养老机构中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养老护理员占比达到65%，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覆盖率达到80%，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60%，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达到70%。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率达到60%，基层老年协会覆盖率达到80%，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覆盖率，以及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覆盖率保持100%，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率达到50%，无不良信用信息记录的社会组织占比达到93%等多项主要发展指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重庆、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近期持续阴雨天气，降雨重叠度高，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6点，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电影《国庆档》明天将正式开启，截至今天15:24，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

售总票房已突破5000万元，市场热度持续升温。其中《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亲子动画电影的预售成绩格外亮眼。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当地时间9月30号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说，尽管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当地时间9月29号在白宫签署了名为《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的文件。该协议要求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根据这份协议，所有训练部署前沿模型的企业均需建立完善的内部流程和管控机制，确保技术按预设目标运行。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属自愿性质，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特朗普当天还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表述。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男足半决赛，中国队1-2不敌韩国队，无缘决赛。上半场第22分钟，中国队毛伟杰助攻王玉栋单刀推射破门。第33分钟，韩国队开出角球，李英俊头球破门扳平比分。下半场第82分钟，韩国队裴俊浩后点包抄头球破门反超比分。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受冷空气影响，黄淮及其以南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位于河北北部至黑龙江西部一带，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进入到今天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晚高峰官军情为您聚焦，法国阵风新机型或于2034年问世，战力如何？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讨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4: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1: 郭家坤指出，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

0: 为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郭家坤表示，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 晚高峰观军情。
3: 在欧洲多国合作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陷入停滞之后，法国方面近期传出战斗机领域的新消息。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表示，代号阵风 F5 的新型战斗机有望在2034年左右问世，2035年推向国际出口市场。
0: 那么在欧洲下一代战斗机合作遇挫的背景下，法国这款新型战斗机赛事值得关注。
3: 明天起到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将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行。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
3: 今天节目尾声呢，我们把关注点啊从热闹
0: 换算下来的话，一个完整的火星年要走满687个地球日，差不多是地球年的两倍了。那拆成火星人自己的日子算呢，一共是668个火星日，每一个火星日的时长是24小时39分钟，那比我们的地球日呢要慢一点啊，多了39分钟。
3: 所以说，按照现在通用的火星历法规则来推算，下一次火星跨年，也就是第40个火星年，我们就要等到2028年8月17号了。
0: 那我们在这儿也遥祝火星新年快乐。
3: 同时呢，明天就是国庆节了，举国同庆，家国安康。
0: 晚高峰祝愿大家节日快乐，出行平安，尽享美好假期。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0: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雍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前右转，带拳，张脖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LED 亭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4: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5: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6: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7: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9: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8: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9: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2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1: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报道。”
22: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23: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

0: 了。
1: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解决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3: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6: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5: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4: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9: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二战后国际秩序的

0: 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3: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2: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 1.07 亿桶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

0: 联谊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

0: 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2: 在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1: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3: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4: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2: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0: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1: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16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8次会议；陆兵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丹青绘初心，翰墨颂长征；靖远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画作品展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9日，16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8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中央和省委、市委审计工作相关会议精神和文件精神，审议了关于靖远县2025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决算草案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关于调整2026年度靖远县重点审计项目计划的报告。李小青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和省市相关会议精神，立足靖远工作实际，坚持政治引领，发挥专业优势，优化运行机制，围绕政治、政策、项目、资金这条主线，加强审计项目计划统筹，建立分行业、分领域审计对象数据库，分类确定审计重点和审计频次，集中优势兵力，审深审透，切实提升审计工作服务大局的能力水平。要聚焦重点工作，紧扣争当黄河上游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目标，围绕两重、两新部署，聚焦重大政策落实、财政资金绩效、增进民生福祉、防范化解风险、绿色转型发展、权力规范运行等重点工作，做深做实常态化经济体检，做到敢审敢严、真审真严，切实发挥审计探头作用，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李小青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按照整改方案要求，举一反三，细化整改措施，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常态化组织审计整改回头看，推动整改见底清零，强化整改成果运用，坚决防止问题改完又反弹，切实把审计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透过审计发现的具体问题，深挖制度漏洞，从体制机制层面剖析根源，针对预算管理、资产管理、项目建设、

财务内控、合同管理等薄弱环节，完善制度流程，补齐内控短板，真正实现整改一个事项、规范一个领域、治理一类风险，把审计成果转化为完善治理、防范风险的长效机制。县领导曹怀瑞、马宝景等参加会议。9月29日上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先后来到靖远县中心敬老院、滨河一号院住宅小区、乌兰振兴液化气有限公司、靖远邻居出行服务有限公司、靖远锦上住宅楼项目建设现场、福来客购物广场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养老服务、燃气运营、交通出行、物业服务、建筑施工、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特种设备运行等领域安全生产情况。他强调，国庆假期临近，人流物流集中，安全风险叠加，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陆斌强调，养老机构要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细化日常巡查管理制度，定期组织全员消防实操培训，聚焦灭火器、消防栓使用、初期火情处置、人员应急疏散等关键内容开展实操演练，确保在岗人员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燃气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定期开展从业人员安全培训，规范入户配送、上门安检作业标准，重点排查燃气软管、接头等易损老化部件，严格执行钢瓶定期检验、到期报废制度，从源头杜绝燃气安全隐患。交通出行企业要经常性开展驾驶员安全警示教育，强化安全行车、文明行车管理，对新能源车辆充电桩、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管控，及时整治用电、消防安全隐患。陆斌强调，住宅小区要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加强消防设施维护和日常巡查，及时消除楼道堆物、飞线充电等安全隐患，为群众营造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施工单位要严格遵守工程施工管理规定，认真执行规范施工要求，坚决杜绝违规作业、超时施工等问题，建立常态化自查自纠机制，紧盯高空作业、临时用电、工程机械操作等重点环节，建立台账、闭环整改，从严从细落实施工安全管控措施。商业综合体要建立特种设备常态化维保巡检制度，定期对电梯等设施开展检修校验，保障设备平稳安全运行，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严把食材储存、加工、售卖各道关口，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丹青绘初心，汉末宋长征，靖远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画作品展开展，水墨丹青一峥嵘，笔墨山河送初心。为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厚植县域红色文化底蕴。9月29日，丹青绘初心，汉末宋长征。靖远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画作品展在县文化产业中心正式开展。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副县长张恒瑞参加活动。展厅内，一幅幅立意高远、笔墨灵动的国画作品整齐陈列，气韵盎然。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意境深远。创作者们以纸为媒，以笔为剑，笔墨抒情，笔墨传神，意境悠远，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红色情怀与国画之美。据了解，此次展览为期一个月，自筹备以来，得到了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大家深耕红色文化，潜心艺术创作，用细腻笔触回望百年党史征程，用丹青华章礼赞伟大长征精神，实现了红色精神与传统艺术的完美交融。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深挖长征文化、渡河文化等本土

0: 红色资源，持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和文艺表达方式，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勇担时代使命，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助推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济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2: 门的站岗的，秦琼看明白了。那都是依照先明棋牌号坎在那站的非常直啊。早有人把门推开，张转洋河，李继何辉。秦琼跟着进去，进到里边就来到了上书房。这上书房的门口一面站着4个，两面是8人，分成2排，面南背北。那是金甲武士佩剑悬鞭呢，在那站的如同一个木头人，眼观着鼻，鼻问口，口问心，搁那儿一动不动，那是何等的威严呢？这叫节度使衙门呢。再看看这房屋，那真是金碧辉煌啊，窗明几亮，有些地方那是卫生非常好。再看煞檐下，一边摆着4口养鱼缸，那缸上是细瓷的，都绣着荷花等等的一类的，还有几条鱼，那真是画的妙手丹青，如同活灵活现。这院内方砖铺地，这房屋高大，进了这节度使的衙门，张转洋河说：“秦琼啊，你在这稍等。”好，两个人进去报信，不多时就出来了。哎呀，您请。班头马快，秦琼。秦叔宝这才不敢怠慢呢，门在开着，到帘子跟前，啪手一挑，来到了案间。张转娘和这手一打手势，意思在西屋呢。哦，两个人把帘子一掀，秦琼甩脸一看，呵，这西屋好不宽敞，这房都是九岭接架的，都是宽大高大的房屋，这屋好宽敞。在正中间放着一个金丝楠木的办公桌，拿现在话说，这桌子前面都是围子，大红的桌围子，捏着白褶，掐着金边，走着银线，好不鲜艳。上边绣的是2龙斗宝，桌案上摆着文房4宝，办公用品应有尽有，一应俱全。在桌子后边放着一把高脚太师椅，这太师椅上蒙着一张全虎的虎皮，在这虎皮上坐着一个人，这人看年

年龄得有40岁，三庭皆顿，黑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笔直的鼻梁，四字海口，在海下半步的漠然，那眼角眉梢都带着阴风傲骨之气，头上戴着软缎子象巾，身上披对花大氅，上边绣着三蓝的牡丹花，开得好不新艳。这个人就在这椅子上坐着，说这谁？这就是节度使总兵大人堂弟。秦琼一看，这哪敢怠慢呢，抢步近身，这来到了这个西里间，那是一躬倒地呀。

0: 淡心，就这张脸剑眉虎目，好不精神呐、啊！看了好几遍，两耳朝怀，这细腰炸背，双肩暴露，哎，这身挺长的，正是练武之才呀、啊！好样的，腰杀着板带，二青色的裤褂，威风，精神。你就是历城县的班头马快秦琼吗？哦，正是。大人，我就是秦琼。请坐，请坐。哎呀，大人，万万不可，使不得。秦琼心想啊，我是一个小班头子马快，人家节度使大人，那就在山东济南府这一带，谁不听他的？他就是一朝人王地主。秦琼明白，在下不敢。哎呀，张转迎合，礼记喝回，大有，你们退下吧。命人给我沏上一壶好茶，应声就到。这些人在堂壁跟前，这是干啥的？你打杂的干活的，那都月薪关着多少多少，你拿人家钱财就得替人消灾，支持你干活你得杀扔的。不多时查上来了，秦琼啊，你坐下。哎呀，节度使大人，我不敢。这时候他就把张转迎和李继和辉堂弟就把他们喝退，门外给我把守，是唰折出去了，不让他们听。堂弟说，秦琼你坐下说话，你有所不知啊，你把这个精神放松，其实你我都不是外人。秦琼一听，我的两个娘啊，我谁呀、啊？我何德之能啊？那人不得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吗？你走多远不能蹦多高？我说你跟人家套近乎，这不是秦琼这个人能干的事儿。而堂弟上赶着跟他说，说咱俩不是外人。秦琼一想，怎么个不是外人呢？堂弟说，秦琼啊，你有所不知啊，我给你提个人你能知道吗？秦琼说，你提谁呀、啊？北平府燕山宫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仙老王爷罗毅罗彦超数个罪说。嗯，秦琼一听，在过去理解上啊，一数个罪说，这就说明是长辈。哦，那又怎么样？他是你什么人呢、啊、秦琼？哎呀，秦琼一听，哎呀，就这个，我告诉你，介文英刚跟堂弟见面，不敢把这些话吧，就是从根到梢的跟他说起，不了解堂弟。哎，那是我的姑父。哈哈哈哈，这不就结了？你是有所不知啊，我本人堂弟，我这一身刀马之意，全是我那授业恩师罗毅罗彦超数个罪说老恩师传授啊。秦琼一听，这是姑父的弟子学生。哎呀，那时候人讲究五伦呢、啊、啥叫五伦呢、啊、天地君亲师，天地君亲师，师为大，师徒如同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秦琼明白这个。你看读孔孟书答周公之礼嘛，虽然说这么几个字，那里边就包含着人生包罗万象啊。秦琼听到这儿，脸带着笑容，搁北平王那儿论，我比你岁数大，我年长，你得叫我一声哥哥。秦琼说，使不得使不得，在下可不敢。别谦虚了，谦虚过度那就等于虚假呀。坐下坐下坐下。这堂弟搁这桌子后边就出来了，把秦琼往这一摁，你坐这儿，我还有很多的话跟你说。说着话来到桌子里边，搁抽屉里边拿出来一封信，看看这是谁的笔迹。秦叔宝眼睛盯着一看，这一封信的笔迹正是北平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

0: 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节度使大人唐璧派人把秦琼请到了节度使的衙门，还跟秦琼说嘛，秦琼你不要想的太多，咱俩不是外人。这几句话说的秦琼在无里雾中猫不着头尾。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人呐，你和您唐璧在这个品级上、官位上差得太悬殊，那人得有自尊心呐。为什么唐璧这么讲啊？我和人家不是外人，我是干什么的？人家是节度使啊，我只不过就在山东这地方，我比百姓强点不多。我是一个小班头马快，我是抓差办案的，人家是节度使大人，那还了得。后来唐璧说呀，我本人的刀马之意，本是北平王、活阎王罗毅、罗彦超数个罪说，我那老恩师传授。秦琼这一听，那可是乐坏了。为啥说呢？那个年间呢，天地君亲师，这为五伦。五伦之中呢，师为大，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秦琼听到这里心里特别高兴，所以说呀，这才是落了座了。唐璧呀，一回身就在他那个抽屉里边拿出一封信来，一看信封上的落款是罗毅，唐璧就把这封信呐递给了秦琼。这封信是怎么写的呢？唐璧，为师我有一事和你相商。罗毅就说，唐璧，你那附近有一位高人，这个人就在济南府历城县徐有德手下当差，是一位班头马快啊。这人抓差办案，那个班头马快对他来说有点大材小用。另外呢，唐璧啊，你身边也应该有个左膀，也应该有个右臂，他能助你一臂之力。这个秦琼论文《孔孟书周公》里，兵书战策《孙武子13篇》《吕望六韬》，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以不战屈人之兵，以柔克刚，决胜千里之外。17条大律，54斩，领着人马 去打去攻，他都是一本畅通啊，熟读兵书战策，练武马上的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等，没有拿不起来的，没有放不下的。论部下那是报号神拳太保，我已经一一的检验过了，此人可用。我望你给他在节度使安排一个差事，第一点，他们家也应该有点收入，多挣点钱。第二点呢，我也为你想，你有个左膀右臂，你是不是就感觉着轻松啊？咱们爷们儿以后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不是多一条膀臂吗？总而言之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呀，秦琼把这信看完了，递给了节度使唐弼。他自己心想啊，我这一趟北平，我的姑妈和我姑父表弟罗成十二棋牌官没有一人对我不行的，尤其是姑父，哎呀，到现在还惦记着我这个家的生活出路，另外呢还惦记着我这个前途问题。这才是啊秦琼敢想的。为什么呢？有罗毅这方面，这节度使唐弼说和自己不是外人，这就搭上边了。嗯，我倒不是说我自己是怎么样一个高人，要说我在山东，唐弼把我拉到身边，这个不说是多一条膀臂吧，我也能多多少少的帮上他点忙。就这样翻回来呢，唐弼开始跟秦琼说话。那说什么呢？想利用秦琼，那就得从有价值方面开谈。你这些年抓差办案了，怎么地？谈到了兵书战策了，怎么地？秦琼是对答如流啊。你这个马上的兵刃谈到什么程度？这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那唐弼内行啊，他是罗毅的大弟子啊。论部下，那秦琼更是一分一毫不保留的夸夸其谈，你问哪答哪。这唐弼越听越高兴，哎呀，脸上现出来那笑容啊。来来来，秦琼喝茶喝茶。说到这儿啊，秦琼就说，唐弼啊，节度使啊，我秦琼何德之能啊，让你青睐，让你想提拔，哎，这不都是那个我的恩师，你的姑父那罗毅老王爷，没有他，咱俩至今别说咱俩能在这说话呀，恐怕早就阴阳两隔了吧。秦琼说，您说的是啊，节度使大人呐。唐弼说，没人的时候你不能这么叫我。秦琼说，那我管你叫啥呀？你管我叫大哥呀，我比你岁数大，有人的时候你可以用官称，你可以叫我节度使，这个我不反驳。秦琼说，那好，既然说到这儿了，那么大哥，你召见我有什么事儿呢？嗨，你有所不知啊，我这节度使衙门现在就缺一个位置。缺个什么位置呢？三品棋牌长。请你那几个人，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他们是棋牌，他们缺个头，明白了吗？秦青说，我明白。说现在这个人有没有呢？这个职务呢？有。这个人体弱多病，这几年他老闹着身体不好，我这儿公事很多，他老这么旷工，我这儿又一旦出点问题，朝廷也跟我过不去，对不对呢？秦琼这一听啊，你在其职你不谋其位，在其位你不谋其职，就这棋牌长，那也就是出了唐弼， 那他就一手遮天呐。这节度使里边得有多少事啊？公事私事，大事小事，你再其位不毛弃职老矿工，那也真不行。秦琼说，那老矿工这是个大事，这有这么个人，没人搁这管这些事儿，大人你得操多少心呢？说的是，说的是啊。我不知秦琼你愿不愿意，我想把你提拔到节度使，让你担当着三品的旗牌长，这些旗牌位置都在四品，秦琼要当上这个旗牌长，就是三品旗牌长。秦琼正这儿想，我应不应该答应，我应不应该来。正这时候，外边有人喊喝一声，回禀节度使大人，外边有客人到了。嗯，秦琼一听说有客人到了，赶忙就站起来了。唐璧说，秦琼啊，不必慌张，你坐下，你坐下。这秦琼这人是相当有自尊心的，他不能坐。这时候外边说有客人到了，就听外边假叶子扇响。什么叫假叶子？那你顶盔挂甲，罩袍束带，鱼踏尾，撩踏尾，分战群，这样人得这样走道，要不然他还是。就听外边哗隆哗隆哗隆哗隆哗隆哗隆就上来了。这门板啪一响，起帘笼进来一个人。秦琼回头甩脸一看，哎呀，这人圆丢丢这么一张脸，这个比自己得高一寸呢、啊。扎沙背膀啊，肩宽背厚，也是腚大腰憨这么个人啊。一字九转狮子眉，有点铜铃眼，塌鼻梁，鲶鱼嘴，海下有点一寸多长的胡子。这个人看年龄也就是四十来岁啊，黄铜盔，金锁连环甲，九吞十八扎，四十八勾挂，鱼踏尾护住裆口，征裙左右分开，配着星星红的战袍。这人一看他就知道这个人不平易近人，他拿他下级和他看不起的人呢、啊、都有点愁断眼，眼睛摘歪着，那嘴撇撇着。我说节度使大人呐、啊、哦，是你呀、啊、是我，您这是，我这是不请自到啊，我也没通知您一声，我就进您这屋了，你反正咱们也是熟人了。进来这个人一看旁边俩闲着一把椅子也没用让，那是大大咧咧的一回身，嘎吱吱吱吱，哐当就拍那椅子上了，差不点就没把这椅子压劈叉了。这个人体格子个头子那已经到位啊，因为这个人他不知那个细节，他不注重，大大咧咧往这一拍，压的椅子嘎吱吱吱响啊。秦琼一瞅这个人，这是谁呀、啊、这玩意儿，这人将礼仪为先呢，你进到节度使大人这屋，你最起码的你没有礼耳宾之吧，你也得有几句温温乎乎的客气话不是。这人咋这么刻薄，钻鸡溜的，怎么瞅着这么烦人呢？这怎么呢？哎呀，唐璧一看呢，你坐下了，我也就坐下吧。两个人也不客气，说这人是谁呀？这得搁唐璧身上说起。这唐璧本不应该在山东济南府节度使啊，这儿没他的职位。为什么他来到这儿啊？这是罗毅、罗彦昭强行地安排到这个山东节度使。为什么这么说呢？只因为铁背靠山王杨林把那五魁五将就穿插到他北平了，名字叫监军帅，就是监视你，怕你有什么徇私舞弊，你有什么政变的迹象，赶紧给朝廷回报。 罗毅一想啊，我听调不听宣呐，我不能服你。你安排两个人到我这儿来，我也得安排两个人到你那去。罗毅这两个人都谁？首一位就是他大弟子堂弟，二弟子夏迎春，现在已经调往山西潞州，原先在甘肃。这一南一北一东一西，为什么？就扫听着隋朝里边随时随地的动静，看看哪一天有没有重兵围困北平的危险。所以就这些人，我没说吗？那个顶个眼毛薅下来当底儿吹呀，那都是老油条啊。那就是啥呀？那就是瘸罐里霸燕级，你糊弄我，我就糊弄你；你往我这儿安排，我就往你那儿安排。所以说，就这样，罗彦超就把这个两个徒弟安插到隋朝官员，你得给我封官。就这样，这个唐弼就来到了山东济南，夏迎春就在甘肃那边。那时候，现在调往山西潞州，也是节度使总兵之职。这个唐弼到了山东以后，现在的隋文帝杨坚铁背靠山王一看，唐弼是罗毅的人，那又得派监军。就这么，他们是一环套着一环呢。你谁给谁都不会漏空的，这不监视着他搁底下有什么藏私舞弊，有猫腻，那能行吗？所以说来这个人姓赖，叫赖忽儿，是朝廷安插到唐弼身边的一位监军。这位监军呢，说是什么职务？这个职务跟别的官员他不一样啊，他有单独授权的便宜。要论官职实职节度使，那比他的监军大一两级。你敢这个节度使呢？你大不大一两级呢？他有靠山。什么靠山呢？他借着大树歇阴凉啊。一是铁背靠山王，二是当今的皇帝隋文帝杨坚呐。只要是他心有不痛快了，他往长安发一个捷报，唐弼怎么怎么怎么地，就生效啊，唐弼就不得烟抽啊。这两个人的关系，你们听书的你们应该理解，他能好吗？我问问你，你那就是说，你监视着我，我监视着你，这生活到一起，净找矛盾，没有一点友好的迹象，这两个人那就是形成了势如水火。你是我眼中刺，我就是你肉中钉，哎，你这么的，我就那么的。不管怎么着，我每日里的工作就是监视你唐弼，有一点点蛛丝马迹，我就给你来个回报。这俩人那就是你折腾着我，我折腾着你，谁好不了？你说这两个人这关系能处好吗？所以他一进来就大大咧咧的，他不在乎这个唐弼。但是来讲，唐弼呢也没拿他当个六，也没拿他当回事儿。所以说两个人呢，你做就做吧，你不跟我俩说这点礼仪的话，我也不搭个你，就是这么个状态。这赖忽儿一看呢，唐弼连瞅他都不瞅他，秦琼也看出来这个形势了。唐弼回头瞅瞅赖忽儿，我说监军大人呐，这秦琼一听啊、哦，这是个监军。秦琼是何等的聪明，因为他在北平待过呀。五魁五亮是什么？就是这个角色，那是监视着我姑父。那这个也讲不起，他也是在监视着我这位唐大哥呀，那没说的。一看这个人这酸，哎呀，你说那个脸上带着野蛮性质，怪肉横生啊。这时候的秦琼就看明白了，唐弼就问说，监军大人呐、啊，你这怎么这么闲着？来到节度使有什么事儿吗？ 他就直挠脑袋，他这个事儿吧，这话得交代。

要的，要不然的话你们听不明白。这个三品棋牌长的位置，谁都知道这个人是干不长了，因为他老旷工。你这玩意儿在其位不谋其职，你有这个萝卜，你盯不住这个坑，你那些事儿谁管呢？你还拿着国家的俸禄赏银，这能行吗？他搁家也琢磨来活，说琢磨啥呀？他有个内弟，你这小子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正好250，什么不是？但是来讲，他这个姐夫硬是赖活儿。他今天来呢，意思就是要找堂弟，跟堂弟说，我想把我这个小舅子，让他担当这个三品棋牌长。这赖虎尔啊，大老呼哧的把这话一说，这堂弟一听啊，哎呀，我告诉你，赖建军，我这人我已经找好了。赖虎尔一听，怎么了？你找好了？这么说我是来晚了？堂弟说了，赖建军呢，这不是说你来不来晚，也不是说谁官职大，也不是说咱俩谁说了算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呀？那是什么问题？这三品棋牌长嘛，节度使这个地方，你得名副其实啊！戴监军逮着呢，他有意思要看看你的拳脚，你就应该敞开来，你把路铺平了，好好的打一趟拳脚。让赖监军上演。秦琼一想，也罢，我要不练练拳脚，你也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你也不知道我这秦琼神拳太保是否名副其实。好，那么节度使大人赖监军，在下小差秦琼，我就献丑了。咱们可有言在先呢？什么有言在先呢？人有失手，马有乱蹄。我要练上了，有一招半式的不到地方，我要有什么欠缺，有什么瑕疵纰漏，还望赖监军给我拔拔毛，哪儿不对，给我提提醒，以免我在这个以后在功夫上好有长进。你后边这几句话，这就是秦琼有意识说给赖虎尔听的，这话含而不露，这话包含着人情，包含着谦虚。赖虎尔能不能听出来？当然能听出来，但赖虎尔不拿这玩意当回事，他本人就是骄傲狂躁，目中无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赖虎尔这个人呐，狂、酸、骄傲这人呐，哈哈哈哈。好，说得好。那么这个班头马快秦琼啊，你就只管练来，好坏本监军自然知道，练的我看行了，我服了，我才能同意你当着三品棋牌长。如果你要名不副其实，我也不会同意啊。秦琼心中话啊，我要看你我早走了，我在这院待着，我还给你打拳打脚，你谁呀你呀？这是秦琼内心话，能说吗？我现在是看到我姑父和山东总兵节度使唐弼，我要走了，我秦琼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就是遭到了人家内心对我的唾弃，我不能这么办。好，那么节度使大人，监军大人，那么在下秦琼我就要献丑了。说罢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8:44，机场接到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应急准备。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消息说，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塔布克机场方面已与迪拜航空公司协调安排替代飞机，以运送涉事航班乘客。据以色列方面当天早些时候消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在沙特境内机场紧急降落。目前以色列安全部门尚未排除这是一起安全事件。据客机所属的迪拜航空公司方面消息，有迹象表明其中一名飞行员试图控制飞机并让其坠毁，但所有乘客最终安全无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废弃锂电池化学品定向循环利用技术指南国家标准明天起开始实施。这项国家标准规定了废弃锂电池化学品定向循环利用的基本原则、循环产业链、可回收利用资源种类、循环利用途径及定向循环利用技术等。标准的实施将推动循环经济模式在废弃锂电池回收利用行业的落地实施，推广废弃锂电池定向循环技术，引领相关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了解到，秦兵马俑二号坑展厅历时半年多的展陈提升工作近日已全面完成。二号坑展厅将于10月1号面向社会公众全新开放。澳门特区行政会近日完成讨论修改敬礼及礼仪规章行政法规草案，引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礼方式及中式部操作为标准的敬礼及礼仪方式，法规自10月1号起生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通报称，收到霍尔木兹海峡内3起事件的延迟报告。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核实，在这3起事件中，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驶入海峡的油轮和一艘原油油轮均遭不明射弹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上述事件。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射箭项目比赛中，中国队在复合弓女子团体、男子团体和混合团体比赛中获得2银1铜，这是中国射箭队首次派出复合弓运动员参加亚运会。再来关注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8:31，云南昆明市盘龙区附近发生4.3级左右地震。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扣停到发昆明列车，并安排工作人员对线路设施进行检查。受此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

0: 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明天起正式实施，再生纸浆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和原生纸浆比有何不同，以及闪身布切片视频近日爆火网络，不少人跟风模仿后受伤。贸然练这个动作，膝盖的哪些部位最容易受损？戏曲动作卧鱼，网红挑战盘腿抱柱，也有同样的风险吗？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生活中我们每天都需要使用各种纸制品，卫生纸、快递盒、打印纸、书籍，制造这些纸制品的重要原料就是纸浆。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明天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再生纸浆，
2: 咱们的这些再生纸浆，第一个是它的处理的，像用这些碱性没有那么强，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是它里面有一些有机的这个残留物，这些残留物比如说含油脂类的呀，或者是蛋白质的这些残留物啊，它有可能会成为细菌的这个食物。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一般的纸，对于细菌，包括一些那个虫子来说，它的这个咬起来或者说作为它们的营养来源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再生纸呢，它有这样的一些残留物，包括它的纤维的强度也降下来了，那么对于这些微生物，对于这些寄生虫来说，消解的难度降低，所以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它要让这个微生物尽可能的处理的干净。再一个呢，是还要避免在这个存放的过程当中会有微生物滋生的问题，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就需要加入一些防菌抗菌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去确保这个纸浆它是长期能够保持一个就是不腐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那再生纸浆做成的纸制品，我们还能够继续把它再做成纸浆吗？它性能会不会越来越差？最多能够循环几次呢？
2: 再生的这个纸浆，它再给它回收起来还能够再做。你像最典型的咱们那个纸箱嘛，纸箱很多就是用的再生纸。那这个纸箱呢，现在咱们都知道它还能接着卖钱，那就说明它还能够再回收回去继续去进行加工。但是每一次加工之后呢，因为这个纸浆它的强度是和里面的这个纤维的长度直接相关的。我们从这个木头也好，从竹子也好，提的这些纤维，你这个纤维越来越短的话，那么它的强度是会下来。再一个和里面的这些添加的这些物质也有关系，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包装的纸箱之所以显得硬，是因为里面添加了一些无机矿物。那这些矿物呢，提供强度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会显得更脆一些。也就是说不耐那个撕裂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韧性变差了。那如果说不断的通过这个添加这些无机矿物的，那么它的这个性能就可以可想而知。第一个，纸张本身的这个强度下来，你需要添加更多的无机矿物。那么添加无机矿物之后呢，它就更像是咱们那个摸着石头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光是硬，但是也会更脆。所以这样的一些那个力学性能的问题，就是需要制纸的这些厂家去考虑的。那么它需要做一个平衡。那如果说再生纸浆回来之后，它这方面的这些性能不够，它就需要通过原生纸浆去补充。

0: 那么回到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再生指甲拿回来是不是可以再用？肯定可以。然后呢，在这个力学性能上面不能保证的时候，它就需要通过加入一些那个原生指甲来进行那个平衡了。这个是在工业上面用这个指甲的这么一个方式。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明天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疑问？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如何更环保呢？本色纸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除了植物纤维，还有哪些材料可以做纸？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6: 孙亚飞你好。
0: 嗯，科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纸我们可以理解为里边主要是植物纤维哈，我记得小的时候用过一些比较便宜的草稿纸，还能够看到里边有那种没有被打碎的草杆哈。很想知道古人在造纸的时候，在沤哈这个环节，还有肘化，这个肘就是扫帚的那个肘啊，这些工序当中，无意间是不是使用了一些化学的方法呀？
0: 是的，这个在制纸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化学方法还是很多的。您刚刚提到的这种。能够看到稻草杆的这样的一些纸呢，其实就是草纸嘛，这些草纸呢，在我们历史的一段时间里面，确实它的用量比较大，但是现在其实应用的比较少了。我们现在是专门长了一些经济树种和一些毛竹，有的甚至都不是用的毛竹，不像一些优质的那个纸品的话，是有专门的某几类竹子去做这些纸品，绘画呀或者是书法呀，这样它会有专门的那个需求。用草去做的不太多了，主要是祭祀用品可能会用这种就是所谓的草纸。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从哪个原料的，它都需要去把里面的木质素给它那个破除掉。木质素作用呢是把那个植物的纤维像胶水一样把这些植物纤维捆绑在一起，那么这个东西呢本身是有比较强的那个粘性的，它的这个主要的构成成分呢，从化学结构上面去讲，是一些那个芳香类的或者是杂环类的那样的一些酸性的那个物质形成的那个滴聚物，是这么一个那个复杂的体系。那么在第一步进行去处理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些东西给它脱除掉。古代呢是用石灰水为主，就是用石灰水，然后再加入一些成分去调和，然后呢把那个这些木质素去给它反应降解，然后呢去吸收。那么这个过程呢主要是由各种这个化学反应来实现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沤的过程当中还有把那个植物的那些色素要让它那个降解掉这个也是在解禁条件下面，然后呢利用这个氧气或者是利用光照的这个作用把这些色素呢去进行那个降解。那原来的这些植物呢它都是偏黄色甚至有一些是褐色的，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就能够变得更白一些，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沤纸的这样的一些主要的功能的所在。那么后面呢肘化呢其实主要不是靠化学反应，它其实是通过一些机械的作用把这个植物的这些纤维像梳子一样梳成一条条的这样呢就最终的结果就有点像扫帚的那样的一个形态，所以这个是主要靠机械作用去实现的。化学作用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响呢不是太大。
6: 现在我们的现代造纸工业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化学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0: 化学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对于木质素的处理， 古人呢是靠这个石灰然后去挑着这么一个原材料，然后呢去进行处理。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可以直接根据纸张这些原料的那个特性，通过一些合身的那个一些碱，比如说用氢氧化钾呀这样的一些原料去处理，那么它的这个碱性的控制起来要比原来用石灰要容易很多那么去进行那个调节去进行反应的时候也会更有效率。再比如说像刚才咱们对于这个色素的一些处理你只能靠古人的那样的一些简单的化学方法，或者还利用一些微生物然后把它的那个色素去进行降解。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漂白剂，比如说最简单的那个次氯酸物这种漂白剂就可以直接把那个色素给它氧化掉了，就不需要等空气当中的氧气慢慢的来氧化了这个是用工业方法去处理的一个优势。当然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纸张来说就比如说咱们的那个宣纸，常用的人可能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用传统方法和用咱们这个现代的方法处理呢是会有一些这个区别的。这个倒不是说哪个方法一定好哪个方法一定不好更主要的还是它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那个产品，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就是习惯用哪一种这个纸张，所以呢他可能还更喜欢用这个古代的那种方法。
6: 您说到古代造纸的方法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很多关于古代造纸技法的相关纪录片，我们会觉得这个整个环境还挺干净的哈。我们拿那个筛子在水池里边一筛，然后拿出来晾干有一个烘干的过程就完事了。但是实际上现代的造纸工业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废气废水的治理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有哪些手段来让整个行业提升它的环保能力呢？
0: 我们觉得这个造纸就是比较干净，是因为纪录片只拍了最后纸浆出纸的那个过程。很少有纪录片去关注到从这个竹子砍下来，然后呢去进行沤这样的一些过程的整个的那一套流程。其实在沤纸这个部分呢，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其实都是一个产生废水比较多的一个流程。因为你想沤嘛，其实就是通过化学反应，然后呢还可能利用一些微生物的这种发酵的这个作用去进行这个处理。那么它在处理完了之后产生的这些像木质素的这些产品副产物一个是酸性在那儿摆着呢，再一个是处理完了之后呢在过去的这个技术下面没有什么用，那就只能是排放。排放完了之后对于土壤也好对于水体也好其实都是比较麻烦的这个污染物。这就是为什么说造纸这个产业是传统上面属于高污染的这么一个产业那么现在的这个造纸工业当中，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它的反应更快，需要有更多的效率，那么在反应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除了有废水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废气，比如说像二氧化硫这样的一些那个气体的那个污染物，那么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呢更加的那个加深。但是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各种那个技术升级，其实对于造纸的这些污染物已经能够很好的进行控制了。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木质素，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污染物，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的就是升级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条件下面，是能够把木质素给它处理成一些像腐蚀酸的这样的一些原料的，那就是可以用在农业当中去充当肥料了。你想这个就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就是原来还是污染物呢现在就可以给它那个处理起来。还有像其他的这些气体，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二氧化硫，现在其实处理起来都是比较容易了，它可以通过这个把气体然后去和一些物质反应把它去进行吸收，甚至呢还可以做成一些有用的产品。所以这个对于造纸工业来讲，这样的一些处理是可以去实现的，那么现代造纸术的污染呢也能够降下来了。
6: 这是生产端。那对于消费端呢，我们消费者可能更关心的是我们拿到手的纸制品什么样的更为健康环保一些，就比如说卫生纸和纸巾。棕黄色的本色纸这几年在市场上是大受欢迎的，它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
0: 这个问题其实是这些年受关注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并不能够就是用一个那个非常宏观的说法说原色纸就一定比白色纸更好， 这个只能说什么呢，需要看具体的产品。那么原色纸啊，它在生产的时候说不加漂白剂，可以说让它那个有一定的颜色保留下来。因为漂白剂呢，特别像刚才说的这个次氯酸盐的漂白剂，确实呢对于使用者来说是有一点健康威胁的。那如果说不用这个东西，然后保留这个纸的原色，这个是听上去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原色纸呢，有一些厂家他为了让这个原色纸看着更有那种商业上的吸引力的时候，他在原材料这一端，还有在生产控制这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他的这个原材料，他不再使用就是追求比较白的这个原材料，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竹浆本身它就是偏白的，就没有那么黄。那为什么那些原色纸浆会做出来那么黄的那个产品？那其实就在原材料这端，它干脆就用了一些那个可能不符合这个系列产品的应该用的这个原料的。那么还有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它虽然不用漂白剂，但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物质也会影响到色素，它也不用了。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杀菌的这样的一些控制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污染物的这个控制，它的这个控制标准可能也会有下降。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如果那个确实想用这种原色纸呢，还是需要去看一看这个生产厂家的能力的。就是相对来说大品牌肯定比小品牌要更好一点，只能说从这个角度去讲是这样的。再一个呢，是多关注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那种报道啊，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产品呢是被拉入这样的一些报告的那个值得警惕的这些名单啊，不能够说光靠这个颜色就迷信说这一定就更好啊。
6: 对，是您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另外就是办公一族对于不同打印纸、办公纸的质量也是有一个直观的感知的啊。比如说好的纸，哎，它更厚、更韧，也不容易卡纸。那除了纤维本身不同，据说纸里面添加物也不太一样啊。那打印纸表面据说还有胶，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打印纸的这个胶呢，其实就是这个实现打印纸的品质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物质。就是我们这个打印纸最怕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卡纸。我们可能在办公室的时候都面临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还使用过过去那个不是激光打印时代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些打印机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得到那会儿的那个打印出来的纸张更容易出现那个卡纸。因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打印比较慢，那个墨呢是长时间跟纸接触，然后透到那个纸里面的。等打印完了之后，那个纸呢，第一个是变得很热，再一个呢是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被那个墨浸过的地方，那个纸呢都已经被浸透了，甚至打着打着纸都能被打坏。这个就是在这个激光打印机之前的那个时代我们能够关注得到的。那么在现在的来讲呢，一个是打印机现在以激光打印机为主，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纸张的上面呢是做了一些改进。通过这个表面施胶，让油墨呢是不容易浸透到纸张的那个内部，对于纸的这个强度，对于它的韧性是没有明显的那个影响。那么这个纸张在进去之后，它的那个打印速度又比较快，很快呢就是还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再卷出来，不会说因为减少了很多。
6: 这好的纸哈，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体验。就比如说有些比较贵的书、精美的杂志，它是
0: 减少了很多。
6: 这好的纸哈，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体验。就比如说有些比较贵的书、精美的杂志，它是用铜版纸做的哈，有某些角度看都能反光，然后你要是不小心滴上一点水，马上擦掉都没有什么关系哈。这个铜版纸里边到底有什么？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0: 哎，这个铜版纸呢，就是这个名字其实比较有迷惑性。这个纸张本身其实是不含什么铜的，它是过去的一个遗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叫法。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这个为了印那些彩色的那些画作的时候，它需要用那个铜板去作为这个底板，就是像咱们那个雕版印刷嘛，是用木板嘛，对吧？然后做这铜板呢，它是可以

0: 印的非常非常的细，用行话来说就是，像素啊可以做得很高。那么，因为铜的那个加工用腐蚀的办法，就是用氯化铁去对这个铜呢进行腐蚀，加工的那个尺寸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细小，那可能就是零点几个毫米，甚至0.0几个毫米的那样的一个尺寸都可以去进行那个加工。但是它带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纸必须非常非常的平整，你哪怕这个纸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凸起，它可能就接触不到，那个印刷出来的质量还是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纸非常非常的平。要想做到这一点呢，只能是往里面添加一些，一般是加无机矿物，加这个无机矿物把那个纸呢，弄得平了，就跟刮腻子一样啊，跟咱们在墙上刮腻子一样，刮平了之后再用高压给它压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个时候再铺到铜板上去的时候，它就能够把铜板的那个上面雕的那些花儿啊，能够原原本本的给它还原出来，这个就是铜板纸的这样的一个来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打印技术呢，已经不再用铜板去打了，但是这个纸张的叫法还给它保留下来了。主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纸特别的平整啊，甚至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如果是足够平的话，甚至都反光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1: 还有一些纸制品的表面呢，有一层类似于膜的东西哈，比如说方便面桶、N 次贴，就这种膜它起到什么作用？有了这层膜的纸制品，它还能不能进入到回收环节做成再生纸浆呢？
0: 这个加的这个膜呢，一般是一些塑料的这个原料，像这个聚乙烯、聚丙烯都有可能会做这个膜。做这个膜的目的呢，主要就是像刚才你就是说了，是在方便面这样的一些产品上面，因为这类产品呢，它是需要隔水隔气的。你不能说我们这个方便面生产出来放在那儿，过一段时间那个油都已经被氧化了，那个一股哈喇味儿，对吧？或者
1: 对。
0: 是里面的这个水呢，给它跑进去，那面呢都变得更潮了，这肯定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用塑料来起到一个隔水隔气的这个作用。这种包装的就是生产方式呢，在工业上面叫纸塑复合，就是把纸和塑料薄膜复合在一起。这种纸呢，进入到再生纸浆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它在处理上面要更复杂一些，它需要把纸上面带的这些塑料也要想办法给它脱除掉。像刚才咱们说干法湿法，那这个肯定是只能用湿法的去处理，但即便是湿法也不能够保证那个处理得非常干净，所以对于回收厂家来说，
1: 像近年来看到不少关于石头纸的报道哈，这可能大家想，这石头怎么还能做成纸？这所谓是像近年来看到不少关于石头纸的报道哈，这可能大家想，这石头怎么还能做成纸？这所谓石头纸呢，是以多量的无机物矿粉与少量的树脂以及其他助剂相混合加工制成的平滑的薄片状产品。那石头到底是怎么做成纸的？它都能够用在哪些地方？会不会摸起来有点粗糙呢？
0: 其实不会，因为石头本身也会有一些非常光滑的。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种石头就叫滑石，非常的那个光滑。那么在纸张加工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会用到很多的这个无机矿物，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滑石，还有像碳酸钙，大的这个碳酸钙叫大理石嘛。碳酸钙可以从贝壳啊什么的里面提取出来，然后这都是属于比较常用的这样的一些无机矿物，还有像二氧化硅，这都是，一个是像这个纸，刚才说了有一些纸需要有一些强度，需要加入这些无机矿物，或者是像这个铜板纸，它也是用这个无机矿物去给它填平，所以咱们一般的这些纸，当中包括咱们书写纸啊，里面的这个矿物质的含量都有，甚至有些还不低，能够达到20%左右。那现在用的这个石头纸呢，就只是说把无机矿物变成了主体，有机质在这里面相当于一个胶的作用，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混凝土的那种感觉，就是给它那个覆盖在上面。它这个书写起来也是好理解的，你想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白墙，对吧？它其实也是无机矿物的去刷出来的，那个书写的，效果也还行。所以只要有一点那个，有一部分的那个，树脂能够提供韧性啊，让它能够卷曲啊，做到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但是这个加工起来，就像你刚刚说的，它也 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手感什么的和一般的纸还是有一些区别，包括它的那个使用的环境啊，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好，就是无机矿物它自身的那个就是承受能力比较强啊，比如说在高温条件下面，它也能够保持它的那个力学的性能，这是它的一些优势。嗯
1: 嗯，是，那地球的石头都能做成纸了，我们在想月壤行不行哈、啊？今年5月，我国首件月壤纤维模拟实验样品已经搭乘天舟货运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将在舱外暴露平台开展长期空间环境验证。那既然都能够做成纤维了，是不是也能做成纸呢？这种纤维能够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
0: 嗯，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做成纸是可行的，就是通过这个月球的月壤去做，这个用途呢，我们肯定不可能说把月壤开发到地球上面来做，因为从月壤的这个组成来看呢，它大部分的那个成分和地球是差别不大的。我们到目前为止说发现了月球上的一些特殊的矿物，像什么嫦娥石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矿物，这些呢，它在月球上的比例仍然是比较少的。主要的那些矿物都是和地球上差不多的。那所以我们在月壤上面开发出来的这些矿物呢，去加工也好，或者说不管是做成建筑啊，或者是做成可以书写的纸张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应该就是属于就地加工，在月球上开发做成月球上需要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说拿到地球上面来做做产品，这个必要性不大。那么在月球上面它的用途其实很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月球上面我们要想建基地，你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一些无机矿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包括说做结构件啊，或者是一些保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都是需要用到它们。这个在月球上面就是比如说拿这些月壤做成蜂窝状的这些纸啊，那就可以做成保温的产品嘛，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用途了。
1: 除了石头哈，我看有一些团队还把目光瞄向了秸秆，能够做成地膜，做成纸巾。农业农村部也鼓励以秸秆为原料生产非木浆纸、人造板材、复合材料等产品，延伸农业产业链。其实秸秆是挺常见的哈，长期以来我们也一直在农业当中不知道怎么去用它哈。为什么到了近代到现代我们才想起来用秸秆去做成纸？它的难点是什么？
0: 说这个秸秆呢，我倒是非常熟悉，因为这个秸秆它有第一步的那个原材料处理，这个我是在车间里面专门去从事过的，就是我们叫酸爆，需要往里面加硫酸，然后去进行那个爆破的那个过程。这样的一个酸爆呢，主要是为了把秸秆里面的这些木质素啊什么的给它打下来，因为它和我们熟悉的这个木纤维还有竹纤维不一样，它第一个纤维就本身比较短，再一个呢是它的这些那个就是木质素绑得特别的牢固，再加上有一些那个秸秆，像稻秸秆的话，它外表皮还会有一层那个二氧化硅矿物，所以呢就是非常的那个结实，你只能用一些强力的办法才能给它进行那个预处理。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一个是这个纤维本身的形态受到了影响，就是保持不住，再一个呢是它由此带来的那个把这个像这些硫酸引进去之后，后面的那个处理起来也会更加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秸秆你说给它做成纸，如果是普通的这些纸的话，它的附加值也不高，那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我费那么大劲只是这么去做好像又有点不值当，所以这个秸秆处理一直是个大麻烦。我们目前比较多的这个处理方式是给它那个做压缩的那个秸秆去做燃料啊，这是比较常规的这个处理方法。那么后面如果说我们能够解决掉这样的一些处理的那个困难，就第一个处理的带来的这些污染物怎么去控制，再加上这个处理完了之后这个纸张的特性是不是能够做那些对于纸张要求更高的那样的一些产品，提高它的这个附加值，这个呢也是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总之呢就是秸秆的产量在这儿摆着呢，而且它的收集起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像机械收集完了之后都是给它堆在那儿的，就是免掉了很多收集的这个困难。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原材料，但是在使用特别是做纸这个 环节上面，还是需要去下一些功夫，解决一些技术性的困难。
1: 是，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哈，也让很多之前我们认为没什么用的原材料哈，发挥着它的作用。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纸用在包装、书写、印刷、清洁等领域，其实纸还能做手工哈，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玩这个纸飞机，还有折纸等等。那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进步，纸的性能不断提高，它都能够被做成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产品？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纸啊，仍然是全世界用量最大的几种材料，如果按体积来说的话，可能都是最多的。那么这个纸的这个用途呢，目前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作为包装，再一个呢是书写，或者是印刷，这个是比较多的用途。那么后续的这个探索呢，主要是看看这个纸张有没有可能在做结构性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建筑啊，其实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在想用纸张作为这个建筑的一些主体。因为纸的优势在于它轻啊，它的密度小，它自重就小，所以我们可能过去需要去解决的这些包括像抗震啊这样的各种问题，有这样的一些性能在这儿，相对而说呢，它的那个优势反而能够体现得出来。当然对于高层建筑不太可能啊，但是对于有一些这个低层的建筑，它对于这个结构要求不是那么的那个啊，比如说像咱们刚才说这个月球，或者是像地球上面的那些探测点啊，那你说用这个纸去做这个建筑是不是可行？并且呢，纸还有一个优点是，它可以做成多孔的，那样就可以实现冬暖夏凉。那这样的一些优点，又是我们过去传统的一些建筑材料非常需要的这种性能。当然，
2: 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这几天，一段闪身布切片视频在网上爆火，引发不少网友跟风模仿。据了解，这个片段出自一段安徽花鼓灯舞蹈教学视频，闪身步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虽然它看起来只是身体一闪，脚步一错，轻巧利落，实际上对膝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要求都比较高。随着视频走红，多地医院陆续接诊了因练习闪身步导致膝盖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的患者。那么闪身步是怎么导致膝关节损伤的？前段时间同样流行的网红挑战盘腿抱柱、戏曲动作卧鱼也会带来同样的风险吗？我们平时又该怎么保护膝关节？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3: 闪身步为什么比较容易伤到膝关节呢？
4: 我看了一下这个舞蹈的视频，它突然的移动，两个膝关节要向侧方移动，一条腿伸直，一条腿打弯，这种运动呢，对膝关节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的话呢，有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膝关节的这种损伤。膝关节的结构呢比较复杂，但在这里边呢，对膝关节的稳定起到第一个作用的这个韧带呢，就是膝关节里边的前十字韧带，也叫前交叉韧带。如果说你膝盖损伤，特别是做一个比如说膝盖侧方弯曲，这个膝盖别了一下之后，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就是前十字韧带。如果说你膝关节进一步损伤的话呢，就会导致像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呀、半月板损伤啊，甚至进一步的软骨损伤啊，甚至有些出现髌骨脱位这样的问题。
3: 刚才您提到前十字韧带，那它具体在膝盖的哪个部位呢？平时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膝关节里边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咱们这个膝关节构成是上面是股骨，下边是小腿骨叫胫骨。股骨呢又分为内侧髁和外侧髁两块骨头，它中间有一个坑啊，髁结窝。这个前后交叉韧带呢，就是在这个股骨的内外侧髁中间，同时指点呢是指到了胫骨、小腿骨的上面的中间中前方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咱们在平时在膝关节的周围是摸不到的，它是在膝关节里边的，是关节内的一个结构。这个前交叉韧带的作用呢，医学上说呢，它就是稳定膝关节，防止我们的小腿骨相对于股骨过度的往前移动，防止它小腿骨往前过度活动，所以叫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呢，是防止小腿骨呢往后方的过度的活动。
3: 即便只是拉伤或者是部分撕裂，前十字韧带也很难自己长好吗？
4: 人体的这些韧带啊，在人体当中起到一个稳定作用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持续的在一个有张力的状态，就像皮筋一样，它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收缩的状态，比较紧。一旦损伤或者断裂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这个韧带

0: 松弛，即使它这个韧带呢能够愈合，它断了以后，它那个断端可以长到一起，但它韧带的作用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张力，原来的这部分纤维素的作用就失去了，就恢复不了那个张力。你不经过外力的情况下呢，这个韧带是恢复不了原来的张力，起不到原来的作用。
1: 除了闪身步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动作也是比较容易伤到十字韧带的？
0: 其实只要说急剧的膝关节的变向啊、内外翻呐、前后移位的，都可能引起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像运动过程当中打篮球跳起落地的时候，如果你被垫脚了，膝关节一个外翻，这就可能导致前叉韧带断裂。踢球过程当中，如果你跟人一对脚，这个腿往外一翻，也容易导致这个前叉韧带损伤。打羽毛球过程当中，突然的启动，脚一滑或者膝盖一扭一错，就导致交叉韧带损伤。还有一项网上这些网红的动作，卡椅子的挑战呢，这种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甚至踝关节的一些损伤。还有这个盘腿抱住，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像我们这个在主角里边比较爆火的这个卧鱼的这种戏曲动作，它也是一个膝关节呀、髋关节呀、踝关节呀，一个过度的一个，髋膝是屈曲，踝关节是过度的一个折曲的动作，它很容易导致关节的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些极端的一些动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
1: 那如果有人真的是特别想尝试这些动作的话，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建议呢？
0: 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说盲目的就做这些复杂动作，你可以先做一点轻微的这种动作。如果做在轻微的这种动作过程当中，膝盖就感觉不舒服，甚至有些动作都完成不了，那就尽量的不要再进一步的去模仿。还有一个呢，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先做一个预热，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和韧带它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先把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做这样的运动，否则的话膝关节是很容易损伤的。另外呢，这些相对复杂运动呢，不建议年龄大的这些人呢来尝试，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呢，经常活动的20-30岁的肌肉力量比较发达的，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呢，建议找这个专业的教练对你呢先做一个评估，看你适不适合做这种舞蹈的锻炼，进行一个培训。
1: 平时要是想保护膝关节的话，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友好的？什么样的动作反而容易伤到膝盖？
0: 我们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对膝关节特别友好的运动呢，在保护关节软骨，避免过度磨损，同时应该避免外伤呢，一个是游泳，减少关节的负重的一个运动，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这个关节的受力呢没有那么大，然后就可以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没法游泳和骑车的话呢，可以适当的慢跑啊、散步啊、甚至快走啊，这样的运动呢对膝关节是相对友好的。其他那些剧烈的一些跳啊、深蹲啊、蹲起啊、爬山啊、爬楼啊，对这个关节的软骨呢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我们一般不会太建议做这种剧烈的运动。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雨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人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

0: 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
4: 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已于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彩云将先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11月2号起转向偏北方向，强度逐渐增强，未来彩云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贵州中北部、湖南西部以及浙江南部

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黄海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岸海域将有七级风，阵风八级，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将有五到六级风，阵风七级。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30号称，他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还称，与从阿富汗撤军时的情况不同，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伊拉克新任总理

0: 俄外交部指出，此类鲁莽行为的反复发生，可能致使局势升级，存在引发严重事故的风险。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最后两金，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适逢国庆，中国健儿将在各个项目中奋勇拼搏，争金夺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今天全国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3: 今天早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南昌台记者金良。你好金良，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八一广场国庆升旗仪式的现场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今天一大早，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国庆升旗仪式在这里举行。在升旗仪式之前是举行了预热表演，江西师范大学女大学生军乐团身着礼宾服登场，他们带来了行进式现场演奏，演奏曲目包括歌唱祖国、青春舞曲、最炫民族风，青春嘹亮的旋律响彻八一广场上空。随后位于国旗台西侧表演区域的南昌英雄警乐团接续登场，奏响激昂乐章，打靶归来，我们走在大路上，旋律铿锵有力，让现场洋溢着浓厚的红色情怀与青春活力。伴随着分列式进行曲奏响，由96名驻赣某部队官兵组成的护旗方队从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下东侧后场区出发，向金水桥行进，行至纪念塔前方空地时精准调整步伐，擒旗手稳步登上升旗台，完成升旗准备动作，整套流程衔接紧密，动作规范。当英雄警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来自南昌市南岗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引领在场观众齐声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这一幕成为全场最动人的场景。那么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连线采访之前呢，在连线之前的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今天来到现场观看升旗的观众，大部分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游客。
5: 并之中顽强跋涉，最终于1936年10月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多年以后，侄子何泽湘才第一次听叔叔何德庆讲起这段九死一生的长征经历。
6: 那天晚上啊，他这第一次讲了，他身上受了7次伤，在这个从这边打进去了，他受了7次。在第二次讲那个草地，过草地。别人是过一次，他们是过2次。
5: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中国第一将军县为什么是红安？
7: 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这要先从一粒火种讲起。
8: 懂第五。
9: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致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秦琼一家人正在谈论古今，说天道地，笑语欢声，在家享受着天伦之乐。外边有人报，门外来了4位官人。什么叫官人？当官的，那服装上都有级别呀，大尾巴官帽，绿裤子，腰刀，跨马服，气派好杆。秦琼一想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莫非说单雄信那儿有人犯事了，杀人了，越货了，抢赃官赃吏，这些人没整明白，横是被重刑拷问，把我咬出来了，还是怎么回事呢？要不这人吧，有的时候你挨着什么样的人，你也享受着什么样人的待遇，你也跟着这遭那什么样人的罪，这黑白两道，水火不同炉啊。难怪秦琼这么想，真要是这样，那你秦琼怕吗？那我也不能怕呀，有什么怕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呢，说什么都得板上钉钉了。又一想，既来者则安之，泰山崩于前，我不能慌乱呢，又有什么不得了的？出去看看，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见景生情吧，给我投钱带路。家人在前，秦安在后，秦琼在第3位。来到门外一看，中门打开，门外站着4个人，年龄都是25、26岁呀，年轻。呵，人是衣裳马是鞍呐，穿的整齐。见左手里这位，脸庞有点黑黢黢的，圆脸，潼关的鼻梁，重重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小伙子干净利索。再说这身着装，第二一位白刷刷这么一张脸，有点长挂脸，小伙子眉清目秀，不错。后边那两位都有点黄不愣的脸，个量都差不多少，年纪都差不多少，着装都是一样的。看来这几个人从官级上是平级的，就进了院了。张口就问，哪位是马踏黄河两岸，兼打山东3州6府的半边天，神权太保，双剑大将啊？听说你为人不错，交友似孟尝，孝母似专诸啊，哪位是秦琼啊？秦琼一听这问上了，那有什么说的，在下班头马快，历城县徐有德手下听令，姓秦名琼，我自表叔宝，其余那些都是大家的才爱，我哪有那么好。上前躬身一礼，见这4位官人也是顶礼相还呐。哦，秦琼一看这礼节都不错，这心呐就稍微稳当了一些。这几个人就盯着秦琼，打量秦琼，这个量照自己最低的高一拿，就这一手指头伸开，就这一眨，面似淡金呢，剑眉虎目，通关鼻梁，四字海口，两耳朝怀，海下有点小胡子茬，细腰炸背，双肩暴露，这身挺，这腰头长得特别好看。而且这个人二毛子放光，太阳穴鼓鼓着，看来这功夫练到家了，不愧为神拳太保啊。就瞅这秦琼 戴着壮帽，二青四裤挂罩体，腰杀着板带，脚上蹬着豆包踢死牛的洒鞋，好不威风啊。眼角眉梢带着一股英风傲气。哎呀，您就是秦琼。哎呀，哎，对对对，你们四位是，哦，你在历城县徐有德手下帐前听令，官拜着班头马快。秦琼说是。你们四位呢？哎呀，好，我告诉你吧，我叫张转，他叫杨和，第三一位李济，第四一位何辉，我们哥四。哦，这官会这么称呼。那你在哪个衙门口？哦，你的那意思，你在谁跟前当官呢？我们四个是山东身外，给我把守。是，唰遮出去了，不让他们听。堂弟说：“秦琼，你坐下说话。你有所不知啊，你把这个精神放松。其实你我都不是外人。”秦琼一听：“我的两个娘啊！我谁呀？我何德之能啊？那人不得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吗？那走多远不能蹦多高？我说你跟人家套近乎，这不是秦琼这个人能干的事儿。”而堂弟上赶着跟他说：“说咱俩不是外人。”秦琼一想，怎么个不是外人呢？堂弟说：“秦琼啊，你有所不知啊，我给你提个人，你能知道吗？”秦琼说：“你提谁呀？”北平府燕山宫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仙，老王爷罗毅、罗彦超数个罪说。嗯，秦琼一听，在过去理解上啊，一数个罪说，这就说明是长辈。哦，那又怎么样？他是你什么人呢、啊、秦琼？哎呀，秦琼一听，哎呀，就这个，我告诉你，因为刚跟堂弟见面，不敢把这些话吧，就是从根到梢的跟他说起，不了解堂弟。哎，那是我的姑父。哈哈哈哈，这不就结了？你是有所不知啊，我本人堂弟，我这一身刀马之意，全是我那授业恩师罗毅、罗彦超数个罪说老恩师传授啊。秦琼一听，这是姑父的弟子学生。哎呀，那时候人讲究五伦呢、啊、啥叫五伦呢、啊、天地君亲师，天地君亲师，师为大，师徒如同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秦琼明白这个，你看读孔孟书答周公之礼嘛，虽然说这么几个字，那里边就包含着人生包罗万象啊。秦琼听到这儿，脸带着笑容，搁北平王那儿论，我比你岁数大，我年长，你得叫我一声哥哥。秦琼说：“使不得，使不得，在下可不敢。”别谦虚了，谦虚过度那就等于虚假呀。坐下坐下坐下，这堂弟搁这桌子后边就出来了，把秦琼往那一摁：“你坐这儿，我还有很多的话跟你说。”说着话来到桌子里边，搁抽屉里边拿出来一封信，看看这是谁的笔迹。秦叔宝眼睛盯着一看，这一封信的笔迹正是北平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